0: 费直播答疑，那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您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是的，当然如果说有朋友刚好想在这个假期出去玩一玩走一走的话，没问题，郑州现在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直达，而且呢不用任何中转，直接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如果说刚好有什么高考的同学啊，你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有几周，性价比拉满，体验感直接翻倍。欢迎朋友们在91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而且在六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黄金的团期正在火热上线当中，你可以直接购买自由行的机票，或者是呢你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非常灵活，选择也非常多，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直飞了解详情了。包括刚才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回复 SK2、你不用这么复杂，你直接回复面膜就可以看到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我们 SK2 的面膜，前男友面膜，这个名气太大了，其实不用多解释。那重点给大家说说啊，因为价格也比较贵嘛，专柜一盒十片是要1190元，
0: 对，
1: 但今天在我们这边直接是广播专属的渠道打了一个3.3折，只要399元，
0: 是
1: 一整盒，而且呢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这两个一共30克，你去专柜买这30克的面霜都得500多块钱了，
0: 对，
1: 今天直接白送给大家，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面膜两个字。明杰说是啥面膜？前男友面膜。明杰这个不知道明杰是男生女生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女生基本上对这个面膜都知道，那就是买到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那就是面膜到顶了，
0: 对，
1: 你就没有比它更好用的了。
0: 是
1: 你第二天但凡有任何想要去出席的重要场合的话，你前一天晚上敷一片，立马能急救，让你的整个面部状态像打了那个水光针一样，非常的饱满，非常的透亮，整个能嫩到能掐出水来。
0: 是，
1: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趁着这会儿价格非常划算，而且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的赠品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2盒15克的大红瓶面霜嘛，也只有200份，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拼一下手速，抓紧时间回复面膜两个字来下单一下啦。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5: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哎，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2: 有朋友这个刘刚啊，就说 Baby 独挑大梁啊。
3: 没有，旁边的大爷你没看到？
2: 我旁边哎，哥，
3: 这么大一个人、
2: 啊，哥旁边坐一个，旁边坐一个，
3: 怎么就忽略掉了？怎么你的眼里只有我呢？之后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这个今天带来的是
2: 唱歌
3: SK2 的前男友面壁唱歌，
2: 这就看出来这毫无默契。
3: 现在这个朋友因为明杰在问了，说哎，刚才就专门重复的问了一下，说哎，为啥要叫这名字呀？我给他解释一下，人家这个面膜原本就叫 SK2 的一个急救面膜，但为什么现在被大家起的一个外号叫前男友面膜？就是比如说啊，他有一个梗在的，就是比如说第二天我可能要去跟前男友见面的时候，我一定要让自己美美的，让自己整个人的状态呢杀回去，完了之后让对方后悔，然后这个面膜呢就是能在这一晚上能让你做到整个脸部的一个皮肤的通透和饱满，就是一个急救面膜。有很多护肤品啊，就是我们需要这个长此以往的坚持使用保养，早睡早起，不吃辛辣，不喝酒，不喝咖啡，但是前男友面膜它不需要这么复杂，
2: 是，
3: 就是你前一天晚上用完，第二天立竿见影的能看到效果。
2: 对，
3: 所以说给就是网友给他起的这样的一个带一点点的这个玩笑梗的一个名字。但是大家也知道它的这个效果就确实是这么的起色，
2: 立竿见影。
3: 对，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这个其实不用多介绍，很多女生平时呢也会这个咬一咬牙，像我也咬一咬牙，囤过一盒，那真是不舍得用。
2: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买，您不用咬牙了。
3: 对
2: 啊，您稍微的下一个小小的决心，399，咱们就能买到一盒了。
3: 是的，
2: 这一盒是10片。
3: 是，
2: 而且我们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您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啊，叫大红瓶面霜。这个赠品呢是只有200单，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面膜"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3: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面膜来了解详情了。现在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你合到一片面膜可能就不到40块钱，
2: 是
3: 3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来用到我们的这个 SK2。 如果说之前有觉得价格贵的啊，不舍得用的，或者之前不舍得下单的，你这波一定得试一试，感受一下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了。
2: 对，就这个你买回去之后它绝不可能在家吃灰，
3: 是
2: 吧？因为这个应用场景非常之多，
3: 这确实不舍得吃灰了。
2: 它绝对不像卷土通来说的，他买的这个脚踏减肥器。我都没听过，说实话。
3: 这听起来和那个跑步机啊，这是什么，就差不多的一个功效。
2: 我都没听过，这个，然后呢，刚才还有朋友就说，不是说家里什么有一大堆乐器吗？然后绵小羊就说，刚才那位吉他出不出？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我家吃灰。
3: 你看，就有朋友还在问说，今天这期节目是不是主要是你俩来这儿进货了？我们俩没进货呀。但你看，有朋友已经开始进货了。
2: 对，
3: 相互交换一下联系方式。
2: 我跟你讲，其实回头再要策划这个线下活动，咱俩就记住了啊。在会上，这个算是咱俩共同提出来创意啊，就是让大家这个以物换物，搞一个这样的这个线上市集。
3: 到时候你做个 PPT 啊？
2: 不。只要记住这个创意项目，你知道，省得那个下回啊，咱们这个在这个写策划的时候呢，话到嘴边想不起来，是吧？
3: 朋友帮忙形成一个 PPT 啊，
2: 对，
3: 到时候做成一个文件啊，好上报一下。那么接下来呢？
2: 咋了？
3: 该唱歌了。
2: 你要唱哪个来着？
3: 刚才跟大家说到，就是确实
2: 我们现在手头有2首歌，
3: 有一些我们非常擅长的音乐。
2: 上联呢是快乐崇拜，下联呢是荷塘月色，横批是各位选一下子。
3: 大家想听快乐崇拜的可以发送数字1，想要听荷塘月色的可以发送数字2。
2: 就大家知道啥叫纯片互动吗？
3: 不是还得选吗？两首不能都唱吗？
2: 那就先唱哪个？哪个？好吧，就先唱哪个？
3: 来吧。我跟腾霄也是在下面商量了一下啊。我们认为之前《快乐崇拜》这首歌曲，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展示过， 当时虽然展示的不熟练，
2: 但今天更不熟练，
3: 但是有过一次基础了，我觉得咱俩应该有点默契。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快乐崇拜，来吧，说唱啊，腾腾，你能就是嘴巴倒腾过来不能？
2: 潘帅，
3: 有的时候，
2: 就此刻我不是一个人。
3: 来，
1: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

0: 快乐的时代到你了。
1: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0: 外时代？
1: 放个例子，这是男生，找不到背也会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
0: 这是我的，
1: 我拿着我的麦克风。我
0: 就说不上不上的，
1: 春风左摇摆，双脚一指神功，看我多神。黑白这是无法享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无处黑色幽默，忘了你存在，笑什么期待？

0: 每一次的演唱
1: 咋样
0: 都是我职业生涯有一种要诀别的感觉、
1: 就是今天啊我是属于就是男女生混唱都唱基本上是还原了当时潘帅和邵涵两个人啊完全所有百分百的演唱。
0: 我这边呢就给到一个建议，
1: 你说
0: 就是以后小曼你俩尽量不换班，换班尽量不唱歌好吧。
1: 一会儿还有一首《荷塘月色》啊，大家都别急。刚刚一首歌唱完之后啊，有朋友就在点评了。小花就在说，实在不行，咱不唱也罢。真的，
0: 我就说我给大家点评点评世界杯，他不让我说。
1: 然后完了之后，郑明山也在说，他说直接给我笑出鹅叫声，他说你俩对自己真的挺狠的。
0: 不是，是他对我狠。
1: 还行吧，
0: 是吧？
1: 我基本上都跟上了。腾霄稍微有点费劲。
0: 你们村基本上是这么界定的。
1: 我这边是唱的非常简单娴熟，也没有费什么大劲儿，唱的就是很顺畅啊。睡神在说，真是一首酣畅淋漓的快乐崇拜。谁不想就是早高峰的时候急头白脸的唱一首歌呢？
0: 所以其实我想很认真的就跟大家澄清一下，
1: 你说
0: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确实正如这个马南所说啊，这个两个主持人很努力，
1: 很
0: 实际上我们主要就是想体现出来自己的认真敬业和努力。水平是一回事儿，态度是一回事儿。我认真的在赶每一个拍子，虽然没有赶上，就像我认真的想在人生当中的重要节点去卡上那个步点儿，虽然我也没有卡上，
1: 卡不住，根本
0: 到现在我还是初级支撑，
1: 跟我一样。你说，
0: 你不是中级吗？
1: 我初级。
0: 哦，你也是初级。哦，那我心里就开心过了。
1: 就当我是中级。完了之后，凡人哥也在说啊，他说 ：“Baby 啊，咱首先不说唱的好不好，但是你看 Baby 这个状态挺不错的，精神状态领先同龄人。”
0: 你那个精神状态都不单单是领先同龄人了，你那个精神状态跑赢了全国98.5%的人，
1: 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经常就有人说什么 AI 可以超越我们的时候，我就想说 AI 在我这儿唱歌这条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本上在这条道路上我基本上遥遥领先。
0: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AI 是永远超越不了，
1: 超越不了，
0: 对吧？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说无规律的这个不知道这个调的节奏卡在哪儿啊，这个再大的数据也统计不出来。
1: 我有时候也在反思啊，就是我的这个歌声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是属于实验性音乐。每一次唱，既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和实验，也是对朋友心里的一个挑战和实验。
0: 你可别糟改实验这词儿了，你说的孩子都不敢上实验学校了，对对对。
1: 然后美食小达人说，这个歌唱的稀碎稀碎的。还行，
0: 我们一会儿争取找一首歌吧，我们晚晚尊，好吧？当然，虽然这个有这个，你看咱们这个可爱的这个朋友们，这个一直在这个鼓励式的这个收听节目，说唱的不错，
1: 唱的不错，
0: 初级也很优秀，
1: 对
0: 啊，这个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这种安慰呢，这个让我们内心当中虽然泛起了一丝温暖，
1: 很暖的，
0: 但是也有。

0: 很大的一种感受是羞耻，
1: 对，也挽不回刚才那首歌的颜面吧。完了之后托达斯也来了，他说感觉今天唱的是一首新歌，
0: 嗯，
1: 也行吧，
0: 对，
1: 这首歌曲啊据我所知2000年左右它不新了呀，我们唱的也是很还原的，
0: 是因为我们重新又原创了一遍，
1: 嗯
0: 啊，是因为我们又重新原创了一遍，当然也有朋友夸我们，这位朋友这头像是什么，这是一小鱼还是一小火箭，嗯，啊他说呢这个感受了一下，
1: 嗯，
0: 这个用两位这个明星艺人来形容你们俩，
1: 嗯，
0: 就是孟子义和王传君，
1: 是我确实和王传君的这种文艺气质啊稍微是有一点符合的，但是腾霄不太像孟子义，其实我认为，就是，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那个音准这和孟姐就不分伯仲呢，
1: 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是，潘普东说老王你真赚到了，
0: 嗯，
1: 你能现场来听 baby 的美妙的歌声，虽然在前面加了聒噪二字，嗯，但我认为不存在，
0: 你自己私自把那个聒噪两个字贪污了，这个事儿我是不愿意的，
1: 对，啊，其实腾霄在现场能聆听到我的歌声，而且腾霄有一个习惯啊，据我所知，嗯，耳机音响，
0: 嗯，
1: 耳机音量开得非常小，
0: 对，
1: 所以他基本上刚才听的是我的干声，
0: 我现在就根本听不见。你知道吗，我耳机我就关了，
1: 怎么样，近距离沉浸式体验，
0: 嗯，
1: 360度无死角 3D，
0: 我一会儿下完节目之后呢，我就
1: 立体环绕，
0: 我就在我台的这个台内系统当中提交一个工伤申请，知道吗？我要求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
1: 没事，到时候用我的歌声治愈你，不是大事儿。
0: 我想去新疆治愈一下我自己。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咱们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的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性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不敢不急，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回蜥蜴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

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刚才我们又发现一首歌。我跟你讲，就是有一种急头白脸要挽尊的这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心酸。
2: 确实，刚刚我们带来的那一首《快乐崇拜》，我俩现在心里确实都有点过意不去。说实话，
1: 过意不去，那叫过意不去吧？那叫这，
2: 稍微觉得稍微是有一点过分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在广告间隙急头白脸学了一首舒缓的
1: 《红尘客栈》。还是荷塘月色，
2: 都可以。这次真的叫朋友选了，这次我们不自己定了，我们听朋友的好不好？朋友如果说想听荷塘月色，
1: 朋友们说哪个都不听，
2: 怎么会呢？朋友们想听荷塘月色的，欢迎发送数字一。想要听红尘客栈的，欢迎发送数字二。叫朋友选，这次我们俩不担责。
1: 对。
2: 我选一下啊，选择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然后杨再说新疆团 Q 老师去啊，这个团啊，已经指定我了是吧？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收着行李。
1: 你去是吧？你去是吧？
2: 朋友定的吧？
1: 你去你说，给你去你说，生气了。
2: 看来朋友们就是，如果说非常想让我去带队的话，做一份 PPT， 到时候会议上也跟了。这个领导好反馈朋友们这种积极的状态啊。
1: 对对对，您这个如果是想这个参与我们这个新疆团的话呢，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叫旅行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大象旅行，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活动啊，带着大家一块呢去新疆感受一下。
2: 是。
1: 当然如果说刚才也有朋友这个在问说那个飞济州岛，那个飞济州岛的话，您回的关键词是直飞啊，这是郑州直飞济州岛，

0: 免签两个半小时，
1: 是啊，
0: 这都行，咱们
1: 都行，
0: 一碗水端平。
1: 对，崔先生说，刚才那首歌真不是过意不去的问题，是对我伤害真的太深了。说今天这班上不成了，我请假了。
0: 哥，你要找理由，你别往我们身上甩。
1: 你不想上班，你直说你，啥意思吧？
0: 但是我们愿意替您承担这一份这个负重前行的责任。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同意您就可以这个跟领导说，就是因为早上俩主持人这个唱的太难听了，他们分别叫王恒潇和另外一位女主持人
1: 小麦。记好了，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名字记住了啊。当然，这个与此同时，刚才有朋友在回复 SK two 啊，这个直接回复面膜就行了，不用回复 SK two， 它比较复杂啊。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前男友面膜，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购买，
0: 是
1: 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就是能直接急救你，比如前一天晚上熬夜啦，或者是觉得最近皮肤状态不太好，有点暗沉呐、有点发黄啊，它都可以一片直接急救，堪称急救回春神器。如果第二天咱们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啊，你就参加这个前男友的婚礼，
0: 尽量少参加这种这个群众不喜闻乐见的活动，
1: 主持一个价值3000块钱的活动啊。咱们前一天就敷上这个面膜，第二天肉眼可见的皮肤立刻水润光滑，而且上妆也服帖不卡粉，轻松的告别那些什么熬夜脸的那种状态啊。当然确实价格也很贵，效果也很明显，1190块钱十片，合着一片100块钱，它再不明显也说不过去了，确实。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广播专属的一个渠道价格，3.3折，
0: 是
1: 只要399块钱，
0: 对，
1: 直接省掉近800元，还送你2个15克的 SK two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这2个15瓶就是30克，2个15克就是30克了嘛，
0: 是，
1: 就这个30克，你去专柜买都要花500多块钱，今天我们直接白送，包括之前我去专柜去买这个什么神仙水啊，然后买这个面膜之后，我说你能送我点小样的时候，那个专柜的店员都说送不了，你这边送不了了，不好意思，女士。但今天我们直接是送朋友们2个15克的，你就说大不大气？朋友们加我们的客服好友的话，再减5块钱，只要394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面膜”2个字，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哎，就是您别回 SK two 啊，您直接回面膜。
1: 对，
0: 因为 SK two 呢，我们还有一个氨基酸洗面奶呢，
1: 是很复杂，啊、
0: 很复杂，
1: 带来非常多好物、
0: 啊。对对对，那个洗面奶您回的就是洗面奶啊，那个也划算啊。SK two 的洗面奶，这会儿。咱不跟大家多做赘述了，
1: 是、
0: 刚才不是说这两首歌吗？确实，朋友们非常的给面子，
1: 给面子，
0: 没有一个人理我们。
1: 很普通的说了，大早上的 baby， 你实在不行，你叫老王播报一点世界杯。就是晚上本来就累，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包括刚才有朋友在劝我，朋友说那个 Q 老师，你今天换班是不是为了出发？你现在就出发吧。哎，朋友要是说这的话，那我现在可走。
0: 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
1: 还是没逃过这一劫，还是
0: 丹姐喜欢这歌，你知道吗？丹姐喜欢这歌，
1: 但是就是其实昨天的球赛，很多朋友真的是在熬夜去观看的。
0: 哦，就不唱歌了，
1: 先聊聊呗。
0: 没唱歌吧？
1: 腾霄也熬了
0: 啊，
1: 腾霄熬了夜之后，看了20分钟睡着了。
0: 谁说？我虽然睡着了，但我的精神依然在美加墨的现场，是吧？一会儿这个结束的时候吧，接着还是先现在说
1: 都行，
0: 你定一下子。
1: 那结束吧，结束的时候腾霄跟大家聊着，我就先走。
0: 那就唱《红尘客栈》还是唱《荷塘月色》？
1: 有朋友刚才点了嘛，说想听《红尘客栈》，这个也可能更适合腾霄一些。
0: 嗨。我有什么不适合的？我有什么不适配的？有我不会唱的歌没有？有我不能拿捏的曲风没有？
1: 这你说的。
0: 有。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派出，我方英雄腾霄为大家主唱《红尘客栈》。
0: 你就等着拉胯吧，就什么叫坑队友？我跟你讲哈、咱这来试试看啊。
1: 很新了，就是2012年的新歌，比刚才2004年的新了好多年呢。
0: 2012年，
1: 当然。
0: 哦，
1: 仔细想想，
0: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过了14年。再往新的新歌，我们确实不会了。
0: 是不是该进了？
1: 是，来，进。
0: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
1: 看看看看看。

0: 唱。
1: 你要唱这么好，刚才那首我圆不了了。
0: 爱吗在江湖里厮杀，你看找不着了，
1: 你放不下。

0: 你就说老杨能唱出这种江湖气来吗？
1: 老杨不会唱歌。
0: 这有点假，这有点假。
1: 没想到佟湘会唱这么新的歌曲，在我印象中会的比较多的是周华健。

0: 这一段应该是有一段和声叠搭。
1: 哦，怪我没和声。行，我跟你和来。
0: 别和了，就这就可以见好就收，差不多。这段跑调不太多哈。合着这一段是你不是这我刚反过来劲儿了、
1: 啊，
0: 我刚反过来劲儿，我这让我把伴奏先停一下子啊。
1: 停一下，不对吗？
0: 就是这个歌你不参与是吧？
1: 这不是就朋友想听点无聊的歌。
0: 你要说你不参与，我跟大家说球了，我跟大家我说世界杯了，我。
1: 但是确实刚才腾霄这首歌曲演绎的呀，哎，就平平淡淡，没有自己的原创和扩展。
0: 你要说你这个在这个精彩程度上啊、
1: 嗯，
0: 还是咱俩刚才共同原创的那首《快乐崇拜》啊。
1: 是我更欣赏那一首，朋友们也可以点评过来嘛。
0: 嗯，
1: 刚才这首歌曲，但腾霄唱的也确实好，好声音，好歌曲。就是中间几个节奏啊稍微有点乱，气息有点不稳。
0: 在这一点上我是必须要服气人家杨老师
1: 还喷麦、哎、其次就没有缺点了，他都没有缺点，
0: 要不你自己上。
1: 没有任何缺点，
0: 要不你马上就失去这个搭档了啊、嗯！你马上就失去搭档了。
1: 哎，
0: 你现在你把这个古法面膜你给我念一下子，咱俩算一笔勾销。
1: 彦祖就说、
0: 嗯、
1: 捧到腮帮子上了，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肯定怪彦祖。这个事儿肯定也不赖我。
0: 嗯，
1: 当然彦祖你也别帮我说话了。
0: 谢谢您捧场啊，谢谢您捧场，把我那不着调给我着不过去了。
1: 对，
0: 嗯、
1: 你这就是有点难圆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插播一条牡丹花田古法面膜。
0: 对，
1: 朋友们，如果说之前有囤过我们牡丹花田的面膜的话，就知道确实是非常好用、
0: 嗯，
1: 而且呢，它第一它是古法的配方，东方养肤，
0: 哎、
1: 像是牡丹精粹加上这个二裂酵母，外面锁水，又能修护。
0: 我来，好，这个首先它这个古法养生啊，这个给大家做到的是外锁水，内修护。

0: 听咱这语言表达啊，
1: 能听出来。
0: 牡丹精粹，泛醇，二裂酵母，你听着吐字归音，对不对？第二呢，就是这个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啊，展开度好，柔软的像是第二层的肌肤。第三呢，就是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矿物油，权威的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日常这款面膜呢是99一盒，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上新了之后呢，又赶上这个618和端午节，99元直接给您到手四盒，算起来呢一片才2块钱，您是自己用啊，送妈妈呀，送闺蜜呀，送家人都非常合适。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呢，这个618还有全场的这个满赠活动，满300呢送您300毫升的啊欢颜保湿喷雾，满500呢送您一瓶紧素面霜。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刚刚一首歌曲虽然我没有怎么参与啊，但是很普通说。他说我觉得其实刚刚那首歌 baby 唱的很不错。
0: 为什么呢？
1: 无声胜有声。
0: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以参与很多的我们的这个节目策划和活动，你知道吗？
1: 当然，刚才的歌曲点评啊，咱们先告一段落，也还有极个别朋友在都点评我的口音，暂停一下啊。好了，不要再说了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正儿八经的进入到世界杯的点评当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

0: 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2: 巴巴巴巴巴拉巴。其实按照这个我们这个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的这个节目习惯啊，一般呢在早间呢，我们都是愿意给很多的资讯。啊，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资讯呢，其实就没有给到大家，
0: 没给够。
2: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由于我呀，这个世界杯开赛以来呢，我一直都是没加墨时间，我一般就是趁着早上最清醒的那一段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复盘一下头天晚上的比赛。但是呢，刚才呢，为了这个给您的这个
0: 歌曲
2: 优秀的演唱让路。
0: 当然，感谢。
2: 所以说就把这一趴呢就搁到这儿了，
0: 搁到这儿。
2: 这个以至于麦老师都急了，
0: 急了。啊、小麦说：“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啊，分别通过这个微信私信和这个视频号直播呢，这给我们俩这个互动做。昨天晚上是不是看 C 罗比赛了？
0: 应该是，因为小麦也说啊，他说你这样，你跟腾霄说、嗯，昨天晚上看了 C 罗，感觉可怜了。他说我这会儿正在心疼着呢。说因为啊，我俩年龄差不多，然后呢？
2: 不，你比 C 罗年纪大。
0: 小麦比不是，这会儿他在听。
2: 哦，在听啊。
0: 在听。你说话你注意点啊。完了之后他说像你腾霄跟梅西年龄也快差不多了。
2: 对，梅西是弟弟。
0: 对，完了之后老杨呢，老杨跟小罗也差不多。万老师都跟齐达内一样大了。就听起来啊，确实就是。年龄啊，确实是到一定的这个岁数了，其实就是把每一个人这样的对比下来之后，我更直观了一些，因为其实我之前可能对球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样一对比之后，
2: 现在好像
0: 了解了一些
2: 是吧？
0: 也多问一句啊，就是没盘算到我，也想问一下那个小麦还有腾霄，有没有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就是大概那个18岁左右的球星？我最近也在踢世界杯的，我也找感觉啊，真的。
2: 马拉多纳，知道贝利，知道都跟你一样差不多大，好吧，知道就显得资深，对吧？
0: 来吧，点评一下昨天晚上。看了20分钟睡着的球赛。
2: 没有，我这个这不能说看了20分钟啊，这个咱在这个每次进球的时候都睁眼看一下吧。昨天晚上这两场比赛就其实确实是让人这个一场很唏嘘，一场呢这个也非常的精彩。先来跟大家说这场这个 C 罗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是1点钟的比赛。
0: 是。
2: 像很多朋友像小麦一样可能还能咬着牙坚持熬一熬。但是昨天呢，我在昨天上午看梅西那场比赛的时候，我就跟我这个朋友就发信息，我说今天晚上 C 罗压力来了。就为啥呢？就是我在昨天早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最知名的几位球星都会从昨天开始呢，从昨天到今天开始陆续登场。比如说你看法国的姆巴佩，这很，你知道他吗？
0: 我知道。
2: 啊，这就证明
0: 我知道，
2: 所以这就证明他知名了，你知道吧？这我是为了证明这个，就证明他知名了。他进了2个球，
0: 是，
2: 然后后头紧接着出场的挪威的那个哈兰德，你知道他吧？魔人布欧，
0: 非得问
2: 他进了2个球，然后接着梅西，
0: 这个我知道了，
2: 对吧？梅西进了3个球，
0: 很厉害。
2: 所以当 C 罗登场的时候。前面人家2个球、2个球、3个球 ，C 罗
0: 相当于啥？
2: 高低
0: 前面老杨进球了，
2: 对，
0: 腾霄也进了，压力给到小麦，
2: 对，
0: 小麦这儿能不能进球？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面子问题，你知道吧？但是昨天晚上这个 C 罗领衔的这个葡萄牙被这个刚果金呐、这个1-1逼平。这个是一个，因为原本我们认为这个绝对是一个强队虐菜的比赛，但没想到这个刚果金呢复制了前头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奇迹啊，就是那个佛得角的奇迹，
0: 西班牙
2: 1-1。

0: 逼平了，
1: 打了平局。
0: 而且其实为啥说看起来 C 罗特别的这个让人觉得心酸呢？
1: 嗯，
0: 就这一支葡萄牙呀，纸面实力非常强。
1: 嗯。
0: 可以说被誉为是2002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洲杯之后的又一批黄金一代的集结。
1: 对，
0: 在葡萄牙各个这个线上都是世界顶级好手，
1: 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就是这届的世界杯的冠军，就直接说我就觉得是葡萄牙了。嗯，
0: 对啊，有这个非常看好心理预期。
1: 嗯，
0: 但是昨天的葡萄牙踢的可谓是一盘散沙。就是有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1: 嗯，
0: 就是谁也不听谁的，谁也不搭理谁，就各自踢各自的。
1: 状态好熟悉啊，就好像在哪儿上见过。
0: 在哪儿见过？来，你具体说说。当然还有一种这个感受，确实是这个在教练战术布置上啊，他确实是我觉得他有一点问题。每一个球员没有发挥自己原有的。自己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特长，所以说呢，导致这个 C 罗在场上非常的无助。
1: 嗯，
0: 其实以 C 罗现在的这个41岁的这个高龄啊，
1: 嗯，
0: 我觉得不要苛责他，他能在场上能又一次参加世界杯，
1: 是
0: 作为球队的精神领袖，其实已经很不易了。
1: 对，
0: 而且 C 罗，我个人认为他在场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就是什么呢？作为这个进攻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核心呢，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注意力。
1: 嗯，
0: 因为 C 罗在，你就不能不防他。但凡他只要牵制了对手的防守，其他的队友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了空间的。但是问题就在于 C 罗牵制了对方的防守，其他队友没有给出爆点。所以就感觉这个老这人一老是干什么都心酸。
1: 还得怪队友，其实有的时候不能全怪自己。
0: 而且中间有一个环节就让人觉得非常魔幻。
1: 嗯
0: ，C 罗跟他的队友要发任意球，然后呢，咱当然也猜不出来了，就是俩人跟那儿交流，大概其能感受到是你罚还是我罚，是吧？
1: 嗯，
0: 然后好像商量好了，那 C 罗说要不我罚吧 ，C 罗刚这边一动，他那个队友冲上来把那个球给踢出来了，结果呢 ，C 罗也一脸懵。他那个队友以为是他要空跑一下帮 C 罗做一个假动作，完全就没配合上。
1: 这是属于平时那个默契没达到吗？
0: 所以我觉得他不仅仅是默契的事儿。
1: 哦哦哦哦，
0: 这绝对不仅仅是默契的事儿。这在我们看来，这一定是更衣室出问题了。
1: 哦, 哦, 哦, 哦
0: 啊，所谓更衣室就是大家在
1: 隔气了。
0: 对，有就会这种这个是很微妙的这个感受。如果葡萄牙在接下来不改变现在的这种战术和球员之间的配合，这个后面我觉得其实还是蛮让人担心的。
1: 是的，还是得缓和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没多大事儿，相互之间彼此这个把话说开了，送对方一个前男友面膜，不是啥大事儿。
0: 咋穿过来的？你是咋穿过来的？你是？但是昨天在我说到这儿，我也可以跟大家多聊两句，就是昨天这个对阵的这个国家呢，这个球队的刚果金。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会在新一届世界杯当中会认识一些可能原来我们不太熟悉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像前头库拉索，比如说像那个
1: 佛得角、
0: 哎、这刚果金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刚果布。
1: 哦，
0: 他俩都叫刚果啊。为一个为啥一个后头加叫金一个叫布呢？
1: 嗯嗯，
0: 是两个国家都是刚果，但是是两个国家分别是民主刚果和这一个叫刚果，还有一个叫刚果共和国。
1: 哦，
0: 他俩首都不一样。
1: 嗯，
0: 刚果金首都在金沙萨，刚果布的首都在布拉柴维尔。
1: 哎呦，
0: 两个，一个原来是比利时殖民地，一个是法国殖民地。
1: 我以为是俩小号，原来还不是，各是各的号。
0: 一个是矿产，一个是石油。
1: 嗯，
0: 那长不长知识吧，咱就说，你说对不对？
1: 相当之丰富。早高峰有这一趴之后，整个内容就充实很多了。
0: 然后后面那场比赛非常精彩，那场如果说，但是那场比赛时间有点烦人，四点钟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如果您熬了一定值。
1: 嗯，
0: 4-1英格兰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我跟你讲，那真的是，首先英格兰咱就说纸面实力也非常之强。
1: 嗯，
0: 而且英格兰次次啊也都是非常被看好，球星云集。你像他的凯恩啊，这个贝林厄姆啊，拉什福德等等啊，都是这个顶尖球星。
1: 是，
0: 而且克罗地亚这边也厉害啊。但是呢，这个这两年的这个状态呢逐渐下降，他领衔的莫德里奇你知道他多厉害吗？在梅罗绝代双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两个人就是交替的拿金球奖。

0: 就今年你明年我，今年你明年我，只有中间一届断档了，就是让莫德里奇拿走了。
1: 能在这样子的这个
0: 激烈的竞争当中，
1: 能拿到一个小
0: 在小麦和老杨的这个对决当中 ，Q Baby 拿到了一届最佳主持人，
1: 确实是没想到，确实是难。
0: 大概其实就是这意思啊，大概其实这意思。这场比赛跌宕起伏，然后呢，英格兰进球，克罗地亚扳平，英格兰进球，克罗地亚扳平，非常顽强。直到最后一刻，那确实，咱说这个球星他是有他的这个魅力所在。
1: 是啊，
0: 这个贝利厄姆和拉什福德连进两个球，4-2，这场比赛90多分钟进六个球，相当划算。
1: 这应该看得很精彩了。我之前看足球，虽然不专业啊，但是确实看到进球的这个环节的时候，热血沸腾。而且在一场当中能进六个球，算是挺多的吧，腾霄。
0: 对，绝对算多了。
1: 对，因为经常就是你看半天发现一个球也没进，
0: 对，
1: 最后都有点困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开场然后进了一个球，再往后整整一个多小时中间就没有什么波澜。
0: 是，
1: 但这种一下能进六个球，双方能踢成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还蛮精彩的一次比赛。
0: 对对对，但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比赛，包括这个今天的比赛和明天凌晨的比赛，说实话我个人呢会有内心当中有一些小情绪。因为一到假期的时候呢，比赛就开始啊关注度降低，
1: 为什么呢？
0: 我跟你说说都有啥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加纳对巴拿马，
1: 跟我们节目同步直播。
0: 10点呢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今天凌晨是捷克对南非，凌晨零点是捷克对南非，凌晨3点是瑞士对波黑，早上6点是加拿大对卡塔尔，明天早上9点是墨西哥对韩国。你看。在这个所有的比赛当中，没有一个传统意义强队，
1: 就没有你心仪的一些的这个支持的球队了，
0: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内心当中非常的这个
1: 好不容易放假了，
0: 对，
1: 能熬夜了，都排的啥榜？
0: 你叫我看看德国、巴西、西班牙、阿根廷，是吧？你好不容易到放假了，是吧？
1: 会不会排班？
0: 没有一支曾经拿过冠军的球队，你这让人内心当中非常的踌躇，
1: 怪让人生气的。叫小麦去排排吧。
0: 但是不重要啊，但是这个假期了，这个咱都可以这个开开心心的享受一下假期的时光。当然了，我们在这个19号和21号，我们的线下的这个试镜呢，也邀请孩子们来。我们的唐宋名人录招募小演员，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然后让孩子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然后呢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参演的孩子们呢，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同时呢。在这个线下试镜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专业的导演和主持人来一对一的指导。
1: 是的，
0: 您想要让孩子报名的话，回复关键词演员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
6: 私家车999提醒您，
7: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吃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6: 2026立马优秀。
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胡杨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6: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7: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6: 2026立马优秀。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宋玉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9: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9: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9: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1: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那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听，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

0: 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

0: 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周杰伦带来那首好听的歌曲《稻香》，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今天是放假前一天哦，你知道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兴奋，有木有啊啊？你知道兴奋到啊？就是我现在就想跟你们说，祝你们端午安康。来吧，这首好听的歌送给所有在端午节哎没有安排自己出去玩的一些朋友。为什么呢？就像歌词里说到的一样，看一下电视吧，很多人的情况都比你糟糕，但是他们都选择了坚持下去，所以你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勇敢地活下去哦。虽然说啊，你端午没时间出去玩啊，不知道某些事情是否阻挡了你的脚步，不至于严重到勇敢地活下去吧，就是最起码我想告诉你啊，就不止你一个人不出去玩，我也不出去。你想你不出去你省钱呀，对不对？你不被晒黑呀，啊，对不对？你在家躺着不舒服吗？啊，睡到自然醒呢。所以说朋友们啊，凡事啊有利有弊，对吧？不要老是光看自己的短处，没事呢回头看看自己的小尾巴正在闪闪的发着那些微弱的小光哦，给自己多一点的鼓励吧。这一首歌非常适合疗伤去听，如果你发现你工作有一点点的吃力了的话，或者说近期生活有一点压力的话，去听听这首歌吧，感触很深哦。这里是中原带货网，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哦。果然啊，每天在节目当中把时间交给大家，我的嗓子好得真快。今天已经渐入佳境了，你发现了没有朋友们啊？所以咱们继续啊，把坚持到底，就是让我的声音回到最初的原点。今天的时间继续交给各位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想听什么歌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天了。我跟你讲，端午节回来之后呢，你就没这种好事了，你就得听我天天说风凉话了，这三个小时都由我来管理了。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想要听什么歌，赶紧的留言给我喽。来吧，端午假期三天的天气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暂时先不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的天气。因为今天早上我相信大家拉开窗帘的一瞬间发现外面非常的阴，对吧？你以为外面很凉爽，可是你出去你会觉得非常的闷热。如果前两天你有关注到我跟大家播到的天气情况的话，那其实你应该知道这是大雨来临之前的一个气温现象，所以它比较闷热嘛。那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呢，几原叫做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天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0。

那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呢，明后两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不过在20号的时候呢，高温势力将再度扩张，北部、东部部分县市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请大家注意补水降温哦。而且如果你有提前关注一周的天气预报的话，端午假期咱们河南阵雨频繁，南部将有强降水登场，所以说大家想要出行的话呢，注意提前规划行程哦，常备雨具，祝大家端午安康，咱们散了吧。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想要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哦。关于旅行当中那些非常带感的音乐，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点播。微信私家车999，当然关键词的回复啊，既然嗓子不好了，我就逮着重点说了，关键词的回复我们的 S。

0: 懒人救星。你知道面膜基本上你还要撕掉再冲洗，然后再去后续的护肤，有时候人的劲儿其实就在前面那一阵儿，你知道吧，一旦啊卸下来就后面就不想动了，这就是为啥吃完饭你往那儿一躺你都不想动想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基本上就会湿敷，趁那会儿洗完脸有劲儿，然后呢用那种精华水，我这一段时间我给大家推荐很多什么小灯泡精华，然后还有什么兰蔻大粉水，你就直接用湿敷棉一敷，然后等到你特别困的时候呢，需要给它揭掉的时候，你不用做任何的后续护肤，直接睡就行了。所以基本上啊，我365天天天都在敷面膜。如果周末时间允许的话，我一般都是早上一片，或者说晚上早晚各一片。然后下班回家早了的话，我基本上会用一次人皮面膜，再用一次撕拉面膜，然后最后再用一次那个这个补水面膜。所以好的皮肤真的是需要自己呵护出来的。那我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呢，你也不需要像我一样用一个什么平价的面膜，你就这一片面膜足够给你急救提亮，暗沉发黄一片就搞定了啊！因为它被称为急救的回春神器， SK2 都叫做前男友面膜，气死前男友，有没有啊？啊，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在里面满满的都是精华液哦，可不是增稠剂哦，它都是精华液哦，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是一样的，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饱满，嫩到感觉能够掐出水来，包括急救提亮肉眼可见，比如说你熬夜赶场聚会前你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那你知道他们家这款有名但是也很贵，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对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399块，
1: 给力，
0: 相当给力，399块和一片才30多块钱，这可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非常有名。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我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加起来一共30克，你去专柜买还要花500多块钱呢，对不对？所以今天不仅有 SK2 的前男友面膜，我还送你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我跟你讲，他们家的大红瓶眼霜也特别好用，朋友们，哎，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别忘了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啊！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就可以体验到美容院几百块钱的效果，还送30毫升的面霜，懂的都懂，赶紧给我囤了，赠品只有200份，回复面膜，回复面膜下单啊！不是面霜，回复面膜，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那当然平时的护肤很重要，平时白天你及时补水也很重要，我们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大家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即可获得。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8: 你敢信吗？

0: 在3月26日，长春一家医院的彩超室外，一位准爸爸陪着孕期来做检查。当得知操作彩超的医生是男性时，他瞬间情绪彻底失控，不是小声嘀咕，不是私下抱怨，而是当场大吵大闹，歇斯底里的撞墙，甚至扬言要离婚，就在医院轻生。那种崩溃的架势，把周围的医护人员和候诊患者都吓得不轻。很多人听完这事的第一反应是，这也太夸张了吧，为了一个男医生检查，至于闹到这种地步吗？但我想说一句很真实的话啊，这件事儿撕开了一个没人敢明说的问题，到底能不能拒绝男医生？先说结论，你可以表达意愿，但你不能强制要求。你可以说，医生，我更希望女医生来操作，麻烦您帮忙协调一下，可以吗？这叫合理沟通，没毛病。但医院不一定能随时随地满足你，为什么？因为妇产科人手极度紧张，有时候夜班、急诊、大医院高峰期，医生根本不够用，而且很多顶尖专家中有不少就是男的。你要是因为性别一刀切的拒绝，耽误的是检查，堵上的是病情。再说隐私，其实呢，你的隐私一直都在被保护。规范的医疗流程里，隐私保护是标配，只暴露检查部位，其余全程遮挡。男医生检查时必有女护士在场，医生眼里只有患者，没有别的。所以这件事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是男医生三个字，而是太多人不了解医疗的边界，最后用情绪代替了沟通。最后两句话送给所有人，在医学面前，性别不重要，专业才重要。如果你真的在意，请提前说，理性说，好好说，别用失控的情绪去对抗本该信任的医疗。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哇，2000年的一首歌代表作在当年，这是来自林夕作词，雷颂德当年作曲的一首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没有周杰伦的时候呢，都是林颂德在魔女小魔女范晓萱身上经常会看到的一个代名词。哎，真的啊，这首歌就是构建出了那种充满活力的舞曲框架。哎，我跟你讲，就是这首歌不仅横扫了当年各大颁奖礼哦，更是助推了陈慧琳拿下了当年全最高销量的女歌手称号。如今你在听这首歌，你依然会觉得啊，流行。你最起码你能够回想到当时在咱们啊合一那个现在正在修什么地铁口的那个大转盘那儿，哇，那当时那一条街哦，就是晚上也跟那夜市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也都整个店铺白天呢两边都在播放着这首歌。虽然那个时候口袋没啥钱我啊，但是我能在那儿逛上一整天，那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多少年呢，一切都变了，朋友们。唯独音乐呀，它是一个很好的存在。我一直都说啊，就是干电视的，或者说就是干电影的这些人啊，他都有那些视频的一些留存，就是是自己曾经最美好的一面的一个纪念吧。那不像我们这些搞广播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那神秘的呀，真的。当年也傻，声音也没有什么留存，你唉。反正听了这歌吧，就感觉腰不疼了，手不抖了，一口气能上六楼了。如果你喜欢跳操的话呢，我建议你选择这首歌啊，跳起来你都觉得可开心了呢，真的。来吧，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哦。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喽，今天是618了，我跟你讲，很多就是电商哦，都在这一天开始巅峰秒杀冲刺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啊，价格给卷起来了啊！除了 SK2 的洁面给大家安啊，面膜给大家安排上 ，SK2 的洗面奶也给大家安排一波。因为我刚刚看到我朋友自己单独回复了洗面奶，应该是在早上听节目的时候听过，只是这会儿闲下来，终于有空可以发送关键词了，是吧？也行，如果大家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但是奈于自己开车没有办法回复关键词，你记得我有这么一嘴话，我觉得我也值了，朋友们。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 SK2 家的氨基酸洗面奶，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啊，而且他们家很贵，一支120克的要卖500块钱。我一向不理解一个洗面奶为什么能卖到一个面霜的价钱。洗啥呀，不就洗干净就完了吗？我跟你讲还真不是啊，我之前也是以为只要脸洗干净就完了，但是很

0: 很多洗面奶就是刮油太狠，要不然就洗完之后紧绷到起皮，对不对？要么就滑溜溜的，有一种冲不干净的感觉，油脂还堵在毛孔里，你也会发现洗完以后呢，脸上黑鼻头该有还有。但是当你花钱，你用了500块钱的洗面奶，你会发现那洗的真叫个干净啊！尤其是女生脸上化妆化的那种不灵不灵的啊，那种妆面的时候，你洗，你用一个清洁力不好的，然后用一个特别好的洗出来，那个脸呢、啊，那脸上不灵不灵的留存呢、啊，都有天壤之别啊！所以我特别有发言权的，想跟大家说，今天的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哦，让你首先不仅洗得干净，而且把养肤都洗进毛孔里，因为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了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一种享受啊！就像是去了一个1000把块钱的美容院清洁项目。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脸一定要清洁干净，你才可以做后续的护肤，才可以后续的护肤帮你正儿八经的叫做护肤，要不然你毛孔全堵着了。就像你家里的装修，男士，我这样一讲你可能就明白了，家里的装修，你如果这个腻子你不给它刮平了，你后面你就不用想你要什么贴壁布啊，你要什么贴壁画啊啥的，这种啊那都不可能。所以底子是一定要打好的，脸也是一定要洗干净了才能做后续的护肤，你明白吧？那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清洁，那他们的这个叫做调理。夏天是最怕洗完干过半天又油的，那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提取出油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那是因为你真的清干净了。关键你不会觉得哇，我清干净了，我是不是很伤害皮肤？不存在，因为它还有养肤的功效。刚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专柜120克500块钱。今天我们618卷起来了，朋友们真卷呢、啊，299，299买一送一，你没有听错。哎，不能激动，嗓子又哑了。299两支，299两支。正装，如果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只要294，还迷了？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尤其是夏天出油厉害的，趁这个时候囤，刚好扛过整个高温季。剃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的帮你调理角质，省事儿，同样是适合男士的。所以今天只花294，买一支送一支，到手2支 SK2 家的氨基酸洗面奶，还迷？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

0: 接下来又要排单喽，又要送给谁什么歌呢？我看一看，比如我看到叫什么来着？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叫做音符导员，音符导员，他说单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可以吗？也送给你，祝你端午安康。谢谢你，亲爱的。
1: Come on， 来嘛！
0: 如果我没有瞎想的话，这首歌应该也是表达着你对我的喜爱之情吧。当然也欢迎更多朋友们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趁我嗓子哑啊，时间由你们来说的算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杰玛·哈利特的作品《他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其实单单说清楚什么是情绪劳动，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而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劳苦功高。作者哈利特写下了一次母亲节的经历，引起了无数女性读者的共鸣。她希望丈夫找一家合适的家政公司预约一次房屋清扫作为他们的节日礼物，但是丈夫拖到最后一刻才给家政公司打电话，最后又因为报价太高而放弃。最终她的母亲节礼物是一条项链和丈夫亲自打扫卫生，而她则要面对照顾三个

0: 子和除了卫浴之外的一片混乱的家。以一般的标准来看，哈里斯的丈夫已经是模范丈夫，每天晚上洗碗，经常做晚饭，会在妻子忙工作的时候哄孩子睡觉。之所以没有能够送出妻子想要的礼物，竟是因为他下意识地回避完成这项家庭任务所付出的情绪劳动。比如说，他要对比几家家政公司的报价，同时呢，再对比几家家政公司的服务质量，然后付款，然后预约清扫时间。其实，对于所有照顾家务的女性而言，这样的事物可以说天天都要遇到，并且周而复始，永无尽头。关键是不被看见，而且是完全无常。哈利特在书中写道，很多情绪劳动的核心是为了确保每件事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蕴藏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数都是由女性关注、追踪和执行。其实在职场当中，女性也是一样，她们承担了职场和社会当中更多的情绪劳动，也保证了整个系统顺利运行，充当了很好的润滑剂的作用。她指出，这种失衡不仅令女性不堪重负，也让男性无法真正感受生活。书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比如努力和伴侣展开关于情绪劳动的对话，改善完美主义倾向，拥有自己的价值等等一系列方法，最终哈利特和丈夫之间也达到了某种平衡。无论书中给出的方法是否适用于每个人，但是将过去看不见的东西摆在台面之上，已经是发生改变的第一步。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作品是《他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梦。

0: 送给我们刚刚点歌的那位叫做殷辅导员的朋友，你的这个名字是不太能够理解。哪像我，曾经我的网名叫做调皮女孩 Love。 欢迎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答节目当中小主题。这里是中原大后啊，我是天生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哦。介绍好听的歌曲，慢慢的喜欢你，你就有一种那种慢慢的感觉，是满满的，满满的回忆，满满的爱，满满的小幸福。
1: 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
0: 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一起。这首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作词作曲人是李荣浩哦。你有没有忽然间会觉得，哇，他太有才华了，怎么可以这样子给那么多明星写歌？然后他写的那些歌的风格，真的每个时期都会让你觉得李荣浩他能有如此的才华。比如他给薛之谦写过那首歌《丑八怪》，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啊，希望不要给你们带跑偏啊。那他给薛之谦写过丑八怪，对吧，张力拉满，然后陈学冬的不再见，深情戳心， Aline 的拿走了什么，待会儿时间我和你分享，虐心又耐听，莫文蔚的默默喜欢你，这么的温柔和治愈，他词曲包办，风格不百变，既能够写极致的深情，也能够驾驭犀利洒脱，而且每首歌都贴合歌手的气质，有没有？旋律抓耳，歌词戳心，真的实力封神，不愧是全能的音乐才子。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华语乐坛宝藏创作人，为太多的歌手写过的这些爆款金曲，真的待会儿的时间我都可以和你们一一的分享。有时候有些歌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你听过，但是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甚至你只听过副歌部分，然后有一天你忽然间捕捉到这样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首歌呀，没错。所以待会儿的时间，阿琳的拿走了什么，邀请你和我一起分享哦。
1: 今晚就换你去。
0: 哦，我还忘告诉你们了，慢慢喜欢你听着特别温柔，对不对？我告诉你哦，这可是他写给杨丞琳的哦。
2: Come on， 来嘛。
0: 你看你看，你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更甜蜜了，有没有啊？就是李荣浩把对杨丞琳的那种细水长流的感情的期待写到歌词当中了，而且杨丞琳也曾经表示过李荣浩的陪伴让他从不婚主义逐渐改变观念，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会因为身边那个人变好。来吧，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宝藏的另一半，请你好好的珍惜他。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那关键词的回复，这个时候再给大家上一波吧，好不好？看到有朋友刚刚留言说，丹，你昨天推荐给爸妈买的那个是什么呀？那个是今天给大家安排的 NYO3 的这个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我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不太了解，我也是干了这一行我才知道，它是国家级的一个平台，能进去的品牌反正都不简单。 NYO3 的磷虾油呢，采用的是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够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现在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山水时光商城，就直接可以以特别划算的价格买到同款。那这款磷虾油老粉的复购率也特别高，像我，然后我们同事，因为都要给自己爸妈买嘛，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吃，然后自己吃是你可以美容养颜，可以提前的，你想我们也是中灯亮，你发现没？

0: 心脑血管方面啊，然后包括三高，自己的另外一半，你都可以给他们买着吃。你吃完之后，你就明显感觉身体可轻盈了，你知道吧？具体的感受该怎么说呢？就是你复查指标下降了，就是。剩下就是你自己来感受了啊，听百闻不如一试，所以大家回复健康，回复健康。如果你相信鱼油，相信什么脑白金、什么脑黄金呢、啊？你就更应该相信鱼油，基本上市面吸收率只有达到30%，很多都是浪费了。而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它吸收率可以达到98%。那如果你想先试一试的话，你信我的话，先拿一瓶装，一瓶装原价399，现在只要199。那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你可以扫考虑三瓶装，那回购的朋友更不用说了，直接就是六瓶装了，对不对？来，三瓶装只要549，今天端午好礼加赠，买三瓶装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的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说自己长期调理的，或者说曾经买过三瓶觉得不错效果，想要拐回来重买的，那直接就六瓶，因为六瓶更划算，六瓶半年装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元。前100名下单的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盖一瓶，抓紧回复健康，回复健康。那可能有些人还不太知道到底你适不适合，如果你饭局应酬多，已经开始出现了三高的苗头，或者甚至已经出现了三高的苗头，或者说胆固醇高，或者说你的那个心脑血管方面有什么问题，然后总觉得自己昏昏沉沉的，记忆力爱忘事儿，想给脑子加加油的，再比如说你的膝盖不舒服了，它对你的膝盖的保护作用也非常的好，而且里面的虾青素可以让你抗氧化，可以让你美容养颜，总之吃它真的是好处多多，关键是它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8%，而且它是100%的纯磷虾油，零添加，它可没有添加其他的一些那种让你花钱又不攒那个啥了那个东西啊，这节目当中不适合说，反正大家应该都懂吧啊！而且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大家吃着也特放心。再次提醒你们，市面上产品多，品质层次不齐，尤其是买给老爸老妈的，买给自己吃的，尤其类似于这种的保养品，朋友们一定要认准了，买权威认证的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你知道 NYO3 的。南极磷虾油是进过进博会的，进博会是国家级的平台，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所以光冲这一点的背书，朋友们你就应该知道该买还是不该买了，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健康。那到了一定年龄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尤其是老爸老妈，大夫们都会说，其实到这个年龄该吃一点保养品了，就去吃一点，对自己身体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他们也要补锌啊，他们也要补钙啊，对不对？他们也要疏通血管啊，疏通身上的那些油脂啊，对吧？所以按照就是不同的需求来进行使用就可以了。那 NYO3金标这个南极磷虾油，就是给大家做到三高人群、心脑血管患者，包括你的膝盖疼痛啊，然后膝盖不舒服啊，包括还有那种想美容养颜的呀，都可以去使用。当然，素食者你可以慎重选择，因为它里面添加的有那个虾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啦，就说这么多了啊！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你一定要去试试，先试一瓶，好的话来买三瓶，因为我们吃中药也基本上3个月一个疗程，三瓶可以够你吃3个月以上，那6个月呢，可以3个月之后的调理，再3个月的巩固啊，随时都可以进行复检来查看一下你的指标，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不说啦，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

0: 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振。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5: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4: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5: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4: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30000，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5: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4: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3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振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一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一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5: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4: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5: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4: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5: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4: 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5: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4: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5: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4: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5: 下次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7: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宋玉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

0: 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救我！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9: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11: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网上满是给孩子兜底、帮孩子跨越阶层的声音。咱们普通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这些词带偏、带节奏，总觉得自己没攒下家财万贯、没多少套房产就对不起孩子，于是逼着孩子拼命努力，让明明比咱们小时候幸福百倍的孩子活得越来越累，反而丢失了本该有的快乐。前几天碰到老家的张叔，他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张叔呢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家里条件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住的呢还是几十年前的老瓦房。可他的儿子小雨今年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博士，如今在科研领域小有成就。有人问张叔是不是有什么育儿秘籍，他憨厚地笑了笑，我哪懂什么秘诀呀，就知道孩子放学回家桌上得有口热饭，他写作业到半夜我就陪着看看田埂喂喂鸡鸭，不催也不骂，他考差了难过我就说没事儿，下次再努力吧，相信你。小雨后来跟我说，他小时候最难忘的是爸妈在田里劳作的身影，天还没亮爸妈就扛着锄头下地，傍晚披着晚霞回来，虽然浑身是汗却不忘记给他带一颗野草莓、一把甜桑葚。家里没钱买课外书，爸爸就把听来的评书、村里的好人好事讲给他听，教他做人要实在，做事儿要踏实。初中的时候，小雨想买一本百科全书，要花掉爸妈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妈妈犹豫了几天还是咬牙买了下来，只说只要你想学，爸妈再难也坚持。像张叔这两口子从来没说过给你兜底这样的话，可他们却用朴素的爱教会了小雨坚韧和善良。他们从没有想着帮孩子跨越阶层，可是他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态度让小雨学会了自己踮起脚尖来追梦。就像咱们80后小时候，谁家不是一穷二白，可爸妈会把最好的饭菜夹给我们，会在灯下陪着我们写作业，会在我们受委屈时把我们保护在身后。那份没有金钱掺杂的朴素的爱让我们过得格外快乐，也让我们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给自己兜底，遇到困难不退缩，没钱没资源就靠自己打拼，慢慢活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其实真正的兜底从来不是靠钱靠房，真正的托举也不是把孩子举过头顶。去年我看有个新闻，深圳一位外卖小哥，每天工作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陪女儿读书做手工，周末带着女儿去公园捡垃圾做公益，自己没本事给孩子优渥的生活，就只能教他好好做人。可那个小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性格开朗又善良，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各位爸妈，钱不等于成功，更不等于幸福，咱们普通家庭不要总被网上的焦虑裹挟。孩子三观正，肯努力，就算以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也能活出滚烫的人生。咱们自己积极快乐，努力工作，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下班回家给孩子做一顿热饭，周末带着家人去公园走走，遇到困难不抱怨不放弃，这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父母活得丰盈，孩子的人生就不会贫瘠。真正的托举藏在咱们热气腾腾的生活里，真正的兜底靠的是藏在细节里的爱，这份爱比任何财富都珍贵，它也能够让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视频号关注大文。

0: 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

0: 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跟你讲过，林荣浩给很多明星写过好听的歌曲，比如阿琳的这首《拿走了什么》，真的是虐心又耐听。我只想说，阿琳，我要告状，你让我听完之后，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你到底拿走了我什么？分手后的困惑。我也想问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你们到底拿走了我什么？让我对你爱夜不能寐的。不知道这首歌啊，有多少听的人呢？听见了自己的故事呢？而且阿琳，你知道她的声音其实蛮有爆发力的，但是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用那种平静的嗓音诠释着分手后的那种困惑。
1: 那样被看好的我们，
0: 所以李荣浩写的这首歌，兜兜转转，你依然还是会爱上李荣浩啊。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在刚刚还让你们听到了薛之谦的丑八怪，对不对？
1: 幸福就好。
0: 来吧，很多好听的歌曲，来翻一翻你的歌单，有没有我们遇到的那些新鲜的？微信私家车999，等你们的留言哦。当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今天在直播间有很多，比如说有我们 SK2 的面膜，请你回复面膜就可以买到前男友面膜。今天买前男友面膜，我还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也只要399块。今天这个是白送哦。回复面膜就可以了。另外呢 ，SK2 家的氨基酸洗面奶，你回复洗面奶，专柜120克要50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买一送一，只要294块。记得加好友，能够减5块钱哦。来吧，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另外呢，给爸妈还有自己吃的 NYO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也一定要去给我买它。如果你现金那个鱼油什么脑白金脑黄金那样的一些保养品的话，那今天的 NYO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你更要去买，因为它登陆过上海金博会，而且是金博会上的明星哦。那金博会是国家级的一个平台，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它采用的是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8%，在全球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之前呢就是基本上人肉背回嘛，现在呢我们山水时光商城可以用特别划算的价格帮大家买到同款。你只需要回复健康，回复健康。如果你想先试试的话，拿一瓶月装啊，原价是339，现在只要199。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做一些疗养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做一些那个中药的调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3个月一个疗程。那我建议大家考虑3瓶装，尤其是平时日常应酬多的，已经是三高人群的，或者说已经有三高苗头的，你都去考虑3瓶装，今天只要549，而且今天下单我们还送端午好礼哦，比如说买3瓶的再加送49块钱的10粒装的磷虾油1瓶，打算给家人或自己长期调理的直接选6瓶半年装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1瓶，回复健康，回复健康。另外呢，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钟。还有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在这个夏天呢，日常保湿补水也依然缺不了它哦。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就可以了。因为嗓子的原因，到今天已经有3-4天的时间，大家来帮我撑这个场子，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喜爱之情。所以今天依然欢迎各位朋友们。

0: 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九九九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有没有尝试过为了睡着翻着白眼猛闻一个苹果？别笑，这是曾经爆火的赛博玄学入睡法。小某书上欺骗大脑秒睡的话题之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闭着眼努力地把眼球往上翻，据说这样能模拟深度睡眠时的眼球状态，骗大脑说该睡了。更进阶的魔改版还得搭配苹果的清香，说是能加倍放松。当睡觉都需要靠技法和道具的加持，甚至扯上玄学，你就应该懂这代人的睡眠真的出了大问题了。离谱的助眠方法不止这一种，478呼吸法、认知洗牌法，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成了失眠者的救命稻草。但数据比玄学更加的戳心，00后平均0:33才入睡，超一半的大学生熬过0点，更别提那些躺在床上刷手机一刷就是2-3小时的垃圾睡眠时间。睡不着怎么办？答案很简单，买。一个庞大的睡眠经济就此炸开。2024年这个市场曾经规模就突破了5000亿，年轻人到底在买什么？是百万人在线蹲守的24小时哄睡直播间，是为了听陌生人说一句晚安，是增速高达99%的香薰精油、薰衣草、檀香、洋甘菊，只要沾一点放松的边儿就能热卖，还有助眠软糖、保健品、白噪音订阅、冥想课。我们好像在用一整套的消费模式来围攻失眠这个敌人。可是问题来了，试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是睡不着？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用错了解题逻辑，用焦虑对抗焦虑，用消费填补空虚，这背后藏着两层幻觉。第一层呢，是假性休息与掌控感的剥夺，白天的时间全被工作、会议、 KPI、 社交绑架，注意力被炸得一干二净，到了晚上潜意识里总是想把掌控权夺回来，于是熬夜就成了无声的反抗，这段黑夜终于完完全全属于我了。你看，我们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怕错过信息，怕浪费独处的时光，怕一闭眼明天又要回到那个被支配的自己。第二层呢，是情绪补偿型的消费。睡眠被拆解成了一个消费节点，睡前点个香薰告诉自己我在关爱自己，泡一杯助眠花茶默念我在执行睡眠程序，听一段白噪音暗示我在创造助眠环境，每一步的消费都好像是在自我安慰，看我已经努力过了，我可以心安理得了。我们买的不是产品的助眠功能，而是我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理慰藉。这对于品牌和产品来说，最大的价值或许根本不是让你秒睡的神奇功效，而是一种被理解、被陪伴、被安抚的情绪价值。当你说睡不着，他不会指责你你有病，只会递来一段温暖的音频，我知道你很累，没关系，我陪着你。这代年轻人撑起的千亿睡眠市场，核心啊，买的就是一份确定性的心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至少好好睡一觉这件事情，我努力过了。所以下次，当你又要下单一瓶助眠喷雾，或者是第 N 次点开助眠直播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立刻睡着的效果，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获得片刻的平静的自我关怀。或许啊，最好的助眠剂不是最贵的精油，而是敢于对自己说，是的，我很累，我允许自己今天好好休息。今夜也祝你不用任何的道具也能安然入梦。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亚丹丹。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嘛。

0: 都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吉他演奏带入，清脆的音色勾勒出孤独的氛围感，就像是独行者在昏暗的街头自弹自唱。隔壁老樊独特的沙哑嗓音赋予着这首歌无可替代的沧桑感。副歌部分那一句"我跌跌撞撞奔向你，声嘶力竭的呼唤"，那种悲壮的情感张力，真的是只为烘托那份浓烈的爱。有时候觉得人很奇怪，真的很容易感性，为什么总会用片刻的感动原谅所有的伤害呢？虽然说我见惯太多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我一再的警告自己，引他人之见，长自己之智，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走他的老路，别忘了曾经他人对你的伤害，一定要学会记仇。现在讲起来觉得很幼稚，可是对于曾经伤害的自己，被伤害的自己来说，如果你轻易的原谅对方的话，那你曾经那些日夜受到的内心的伤害和折磨，又怎么对得起自己呢？可是就很奇怪啊，就是会因为片刻的感动愿意去原谅所有的伤害，所以这叫做什么？格局大气。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时候呢，尤其在放假之前，你知道整个人哦都已经无心工作了，就但是我还能够按耐下性子跟你们一起分享好音乐，所以你说音乐的魔力是不是非常的强大呢？看到美食小达人说单点播一首在路上，还有一位朋友说点歌不能说的秘密。 OK， 一个一个给大家进行这个播放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点播，趁我嗓子哑的时候，这三个小时交给你们，你们来安排好不好？那等到端午假期回来之后，你们想再听大量的歌曲可是没有机会了哈，你可是要听我在这边天天教你如何养生了。哎，你看我现在笑嗓子还有点哑，就是但凡说个开头的还行，但凡再往后说个五分钟的，那嗓子就绝对开始疲惫了。那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啊，就是跟我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一个小节目之后，我们听歌。
1: 当飞一泻后山河，
2: 当烟火点亮新年，
1: 听遇见烟火年，
2: 感受独属于河南的中国式浪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提到春节，什么最有点味儿？有人说是年夜饭，有人说是鞭炮声。而在河南开封，年味儿就是藏在一张张色彩浓艳、线条刚劲的木板年画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朱仙镇，开启一段非遗探索之旅，去触摸那里最滚烫的年俗记忆。朱仙镇不仅是岳飞抗金的古战场，更是中国木板年画的鼻祖。这里的年画最早能追溯到北宋年间，相传当年宋都汴梁城繁华至极，每逢春节，皇城内外的商铺就会张贴年画。这习俗后来随匠人南迁北徙，才逐渐传遍大江南北。我们走进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年画作坊，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松烟墨和槐花米浆混合的特殊香气。老师傅告诉我们，正宗的朱仙镇年画讲究的就是色分七色，刻板如铁。你看那工匠手中的梨木板，需要在寒冬腊月取材，因为这个时候的木头最坚硬，刻板的时候呢，线条要像铁丝一样挺拔，一刀下去绝不能改。最神奇的还有手印刷，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套印。一张门神秦琼敬德要经过7到9块雕版，分别蘸上丹红、槐黄、花青等矿物颜料反复印刷。当最后一抹金色盖在门神的盔甲上时，原本平淡的木板瞬间就有了灵魂。那大红大绿的色彩看着热闹，却透着一股镇宅辟邪的正气。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朱仙镇的匠人们用他们的坚守，把千百年的年味一板一板地复刻了下来。一张年画就是一个故事，一种颜色就是一份祝福。 如果你今年春节想寻点不一样的年味儿，不妨来竹仙镇走一走，在这里买一张亲手印的木板年画，把这份最古朴、最浓郁的中国年带回家。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写透普通人奋斗的经典作品。故事聚焦黄土高原上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他们一个扎根乡村，在贫瘠的土地上搞砖厂谋出路，一个走出家乡，在揽工教书的坎坷里面，始终没有放下读书的执念。这本书里没有开挂的主角，只有一个个在苦日子里咬牙硬扛的普通人。他们会为了几块钱而发愁，会为了爱情而纠结，会在命运的风浪里跌倒又爬起。路遥的文字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重和温热，读完你就会懂得，平凡的人就是靠着这么一股子韧劲儿，才能把日子过出光来。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8: 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伏羲山，经过昨天一天的爬山，那今天呢就可以把行程调得慢一点，不用起得太早。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去伏羲大峡谷来徒步一下。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在这一路上你可以看到有溪水、有瀑布，还有红石栈道，走起来很清凉也很舒服。全程呢你都可以来慢慢

的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一下心情。到了下午呢，可以去三泉湖景区看一看，挑战一下中原有名的玻璃吊桥。走在桥上，你俯瞰一下群山，很清闲也很刺激，还可以来体验一下玻璃滑道和丛林过山车。一路玩下来很快乐也很解压，游玩结束之后呢，就可以自驾返回郑州了。这趟行程呢很轻松又很充实，周末两天就足够了，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一些网红打卡和刺激的项目，不用赶时间，真正的做到边玩边放。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别扛了，别装了，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痴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清空你心中他的行踪。

0: 心太软2025，这是来自老旧宝石带来的一首歌曲。我要嘲笑一下2026跟着我刚一起听到歌的一些朋友们。好听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太不该了呀。这首歌我去了解了一下，它是致敬经典的一首歌，保留了副歌部分，听到了没有？你总是心太软，对，保留了副歌，唤醒集体的记忆，在原曲的基础上呢，大胆地进行了二次创作，那也是通过主歌的情节铺垫出让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更具说服力了。
1: 套装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
0: 反正你会发现整首歌就像是用新酒瓶装出了更苦涩的老酒，
1: 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
0: 直戳听的人那种心太软的痛点。
1: 倒一杯，直到你沉沉的睡，看你这样的狼狈，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慢慢顺着你发味，轻轻将你生宝贝。多希望
0: 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托了嗓子哑的福，有太多的机会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对不对？你会发现歌词当中哦，真的是一些演唱者他们的一些表述自述，而且歌曲很像一面镜子，也能够照出很多人的样子。
1: 你心
0: 你看多经典这一段，
1: 是心太软，你心太软，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0: 你看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唱了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吧，我们依然学不会吧，总是执着于他不爱你，而你最痛苦的就是你明知不该却总在原谅。
1: 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
0: 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相吧。理智在劝你放手，可是心却在为你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停留。
1: 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清空。
0: 我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未来不知道你们的歌库有多少人在循环听这首歌，有没有可能还会想着那个不该想的人呢？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然后我刚刚看到郑州老炮儿发了一个信息，他应该是在听其他台的节目，他向主持人咨询车的问题，我说哈哈哈哈哈，你好，我是丹总，我只负责你日常生活购买需求。然后呢，他就留言跟我说，猛一看是黑色的，我的车说过了吗？啥呀，这种老炮儿咱俩就对不上号，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呢是丹丹在中原带货王的直播间，早上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3个小时听歌哦，唠嗑哦，顺便帮你们一起买买买哦。如果有需求的话呢，我还是那句话，关键词回复不要回复错就可以了。比如说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平时你去买一支120克吧，要500块钱，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哦，直播间。因为我看到这个价钱真的卷得发癫了，有没有啊？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加客服好友能够减5块，只要294买到这一支，然后我再送你一支。你要知道这可是 SK2 家的洗面奶哦。然后另外呢还有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你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平时一盒10片119，一片相啊不1190，平时一片相当于119了，那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一片才30多块钱，整个买下来399，是不是？而且我再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还要花500多块呢，今天直接白送哈！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另外呢，还有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呢，基本上都会给自己的爸妈买上这个 NYO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而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8%。像你平时爸妈吃的鱼油或者是脑白金、脑黄金，可能只能吸收30%啊。但是我们这一款呢，你知道它要进去到国家级的平台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所以 NYO3 的这个磷虾油采用的国际先进。

0: 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很高，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那今天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你可以去选择，尤其是对于那种已经有三高苗头的，或者是已经三高的，或者是心脑血管方面胆固醇高的，它都非常有帮助，98%的吸收率哦。包括比如说你的膝盖啊容易不舒服啊，想要更加灵活自在的，你也去赶紧吃起来，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帮你疏通的一个作用。然后比如说你想要美容养颜呐，里面的虾青素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你都可以去吃它。恢复健康，恢复健康，百闻不如一试，你可以先买一瓶来试试看。那一瓶原价是339，现在只要199，一瓶的量好像只能吃一个半月。那一般像我们去吃一些保养品，基本上都三个月起嘛，算是一个疗程，对吧？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建议大家直接考虑三瓶，尤其是日常应酬多，已经是三高的朋友，现在直接打5折。只要549，而今天我们端午好礼加赠，再买三瓶装的，再送价值49块的十粒装的磷虾油一瓶。回复健康，回复健康。那打算给家人或者说自己长期调理的，之前吃过一瓶，真的感觉到身体轻盈的，这个步子迈的比较快了。包括自己的老爸老妈吃了这次体检已经不错了的话，你就直接去选6瓶半年装的，三瓶来。基础的补充，然后后面三瓶呢来进行追加提升。那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6瓶半年装只要999，前100名下单再加赠价值199块钱的液体钙一瓶。回复健康，回复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因为嗓子哑了也是托嗓子哑的福，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其实也托了我嗓子哑的福，对不对？来吧，想听什么歌只管留言咯。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50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

0: 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1: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盲盒。Hello， 大家好，我是 Kibaby。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拆封的盲盒是
2: 兽面纹铜钺。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呈梯形，有宽大的刃部。那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装饰在钺身正面的兽面纹。那这个纹饰呢，它是以鼻梁为中心线，两侧分布着炯炯有神的双目和突出的獠牙。
2: 那我想问，上面那两个小孔是做什么的呢？
1: 这你就问对了，这两个小孔它是用来穿绳系柄而用的。
2: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兽面纹铜钺，它在古代是一个武器是吗？
1: 对，它不仅是一个武器啊，它还是一个权力象征物。
2: 我刚才在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商汤王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啊，这个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权杖，它上面的一个小的像斧头的类型，就是我们这个兽面纹铜钺了。那其实它在古代呢也被赋予了巨高的军事权力和崇高的政治意义。
0: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好听的歌来自林俊杰翻唱的，名字叫做《心墙》。这首好听的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三个小时，丹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一转眼，已经到了11点了，朋友们。这时间过得多快，你瞅瞅，你也不看你跟谁过，跟自己喜欢的人过，那快乐啊，就是可短暂。好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你还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吗？欢迎你来点播哦。
1: 不去担心的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
0: 我不知道大家听 JJ 林俊杰演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而且特别有张力，而且他的那个声音的辨识度也特别的高，所以有时候还是蛮喜欢听他的一些歌曲的，包括他之前的那一首裹着心里的光，就听起来特别的有力量。而且你知道我们往往都会说有些歌是有先入为主的感觉嘛，一般我们听完原唱的歌，基本上翻唱的人其实他压力蛮大的，很少能超越原唱。可是我觉得 JJ 他不管是翻唱谁的歌都有自己的味道，会让人忘记原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他翻唱的这首《心墙》，比如说他曾经还翻唱过《爱笑的眼睛》。所以有实力的人啊，我觉得不论唱什么歌都可以变成是自己的东西。来吧，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一样来分享你那里好听的歌曲，更新一下歌库呗。那当然马上要端午小长假了嘛，你准备自驾去哪玩呢？近郊游，我觉得路上跟着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包括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另外一半啊，你会发现人生不过如此， 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比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在一起更加的重要，包括可以获得人身自由。所以路上有哪些想要听到的歌曲，今天我的歌单也帮你更新咯，希望有帮到你哦。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9。另外关键词的回复大家别回复错了哈，一个是洗面奶，一个是面膜，都是 SK2 家的王炸产品，一个氨基酸洗面奶，一个是他们家的那个气死前男友前男友面膜，还有一个就是回复健康可以买到进入到上海进博会的这个NYO3 的南极磷虾油，恢复健康哈。那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我们来听什么歌呢？发现一扇窗户，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好听的歌很多的时候，你就忽然间觉得左右难选择，所以我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Eason 带来的《稳稳的幸福》。像我刚刚讲到的一样，真的啊，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尤其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的时候。稳稳的幸福给各位。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的是《瓦尔登湖》。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的当下，我们总渴望能够找到一处精神的栖息地，那么瓦尔登湖便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作者梭罗远离尘嚣，在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和自然为伴，将两年的生活和哲思凝于笔端。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四季流转的静谧，草木鸟兽的生机，以及对极简生活的深刻体悟。当你被琐事所裹挟，内心浮躁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你仿佛能够听见湖水的静谧，也能够看见月光洒在林间。梭罗用朴实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的真谛藏在澄澈的内心和简单的日常里。它不是一本工具书，但是却是一剂治愈焦虑的良药，让你在喧嚣当中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力量。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瓦尔登湖》，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香一起，
2: 王腾香一起
1: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香，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张嘉佳的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如果你很久没有被一本书打动到流泪，那您可以看看这本《云边有个小卖部》。书里的主人公刘十三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城市里屡屡碰壁，直到外婆用一辆破旧的拖拉机把他拉回了云边镇，那里有稻田，有小卖部，有烟火气的故乡。作者张嘉佳用细腻的文字写尽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温暖，外婆的刀子嘴豆腐心，成双的那句我会陪你很久很久，还有云边镇的日落与蝉鸣，都好像是一束光照进成年人的疲惫里。他不回避生活的苦，却总能在细节里藏着治愈的甜。合上书，您就会明白，无论走多远，总有人会在原地等你回家。今天给您推荐张嘉佳的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2: 和王腾霄一起
1: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

11:35，听到这首歌，忽然间觉得心情很平静哎。王菲年轻的时候唱的是《男欢女爱》，是明星，而她现在唱的就是《人生是慈悲》，是宇宙。现在她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家了吗？这是她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世界赠予我的》。时间真的很快哎，一眨眼又是一年了，一眨眼大半年已经过去了，我的天哪！当你真的发现时间变得很快的时候，我只想说，真的，你已经老了。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会莫名其妙的去浪费那些时间，浪费生命。而且到了中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人生过半，时间非常的短暂。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短暂的目标。我今天还听到一个人说一句话，还挺对的。我思考了一下，他说快乐和幸福大家很爱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那他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快乐就好比你今天可以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今天你梦想成真了，你想吃的那一顿大虾你也吃到嘴巴里了，你想和见的人见到了，这是快乐。而幸福是什么？就是做快乐的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一种幸福。比如说你终于可以做到你自己想要做的工作了，你会感觉你很幸福，你终于娶到了或者说嫁给了你心仪已久的那个人，这是幸福。所以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多去看一些心灵鸡汤。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心灵鸡汤很没有用哈，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相信它的话，它是很温暖的，它是可以让你有力量的。就像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说瞎话，说着说着自己呢就把那个瞎话当真了。那看心灵鸡汤也是这样子的，你从不相信到去相信它真的会存在，时间转

0: 而久之你就有发现美好的一双眼睛那种能量，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被里面的文字在生活当中的体验去具体化它，然后你就会去慢慢的相信它。你有了能量之后，你有了积极的思考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没有自己迈不过去的坎，对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给家里多装一些镜子吧，没事给自己多笑一笑笑多了自己呢就真的会笑起来。我们经常会说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一语成谶，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相信那些非常吉利的可以让自己积极的那些语言呢？所以也不算心灵鸡汤，是我看到的一段话，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的人生经验会告诉你，好像书面上我们曾经学到的那些文字真的具象化了。比如我今天看到这句话说，永远不要用力走向任何人，这是人际交往当中极为重要的关键，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自我保护策略。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其实只要是频率对，都不需要你太用力，凡是需要你太用力的都不是善缘，都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损耗。人不需要用力走进任何人，人只需要用力的走向自己。真正对的人，好的关系都是非常轻松的，喜悦的，都是不需要太用力的，都是没有阻碍的。这就讲到了我跟大家真的就是双向奔赴。你有没有发现我嗓子不舒服了，我需要大家的陪伴，需要大家来给我撑场子，就朋友们啊个个的都往前冲，点这歌点那歌的哈。那当然我嗓子好了的时候呢，大家就特别安静的默默的听我每天说风凉话听得不亦乐乎的，包括大家对我的信任哦，我每次给大家推荐的东西你们都是百分百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大家的一份喜爱之情。你说我特别用心维护了吗？也没有，就是喜欢你们做我该做的事情而已，而你们呢也是这样子，对不对？谢谢彼此的遇见，我们彼此的双向奔赴，爱你们，么么哒。
1: Come on 来嘛
0: 你见过哪个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没事亲听众的啊，也只有我了。哎，那有人可能会说，丹，你说任何关系都不用就是太用力的走向任何人，那你说那干销售的怎么办？干销售的呀，那得用力了，那得全身用力啊，我指到的是平常与人相处朋友关系的那一种。那如果你说工作上，我觉得啊，那还得是用用力的好啦，那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又说了一点风凉话，这嗓子啊，我跟你说又好上脸了就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跟大家说一说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各位，比如说回复旅游，我们的大象旅游将会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带大家一起去哪儿呢？新疆，好不好？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另外呢还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在一整白天的时候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补涂。还有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南极磷虾油 NYO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它的吸收率可以达到 98%， 它不像市面上有些鱼油啊，它不知道从哪提炼的，而我们呢从捕捞到提取都是讲究鲜活纯度特别的高，而且 NYO3 磷虾油采用的是国际先进技术，而且它还进入到了进博会，进博会是国家级的一个平台，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所以磷虾油市面上也有很多，参差不齐，不要乱买，要买就买我们的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在吃，自己也在吃，真的感觉很不错，你吃完以后会觉得浑身很轻松。一瓶是尝试的，你可以试试看，原价339，现在只要199。你要吃那些什么抗氧化啊啥的，葡萄籽啊，胶原蛋白啊，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买这一瓶，全部帮你搞定。因为比如说胆固醇高啊，你的膝盖酸痛啊，无力呀、啊，或者是说你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啊，或者是说已经有三高苗头了，再或是已经三高了，你更要去吃它。咱们直接就去买三瓶装，直接打五折，只要549。因为三瓶装算是一个疗程吧。那今天买三瓶装，我们再送你价值49元的十粒装的磷虾油一瓶，这也是端午好礼加赠，我们平时是没有的哦，真的只是端午节，再加上又是618，我们就给大家卷起来。还有就是 之前买过的想要回购的，打算给家人买的直接六瓶半年装去选就可以了，这不用我再多讲了啊，吃过更有这个发言权了。999块直接选六瓶半年装，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回复健康，回复健康。那还有我们的 SK2 的洗面奶，氨基酸洗面奶专柜120克吧，要卖50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294，买一支送一支，你没有听错，要疯了是不是？294买一支送一支，不到300块钱，记得加客服好友减5块钱哦。294买一支送一支，全部都是专柜正装，一支是120克。另外呢，还有我们的 SK2 的这个面膜，前男友面膜，平时专柜一盒10片1190，和一片119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我让你喝一片30多块钱，只要399块，一共10片399块，而且我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也花500多块了，对不对？今天直接白送哦，对，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性价比直接拉满，回复面膜，回复面膜，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赠品只有200份啊，早买早下单早受益，回复面膜，回复洗面奶，回复健康就可以了。小助理链接上一下，
2: 3、2、1上链接。
0: 那好吧，那今天就是这样，接下来好听的音乐继续陪在各位朋友们的身边，祝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端午节之后我们再见咯。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8: 和王腾霄一起
7: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9: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的是瓦尔登湖。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的当下，我们总渴望能够找到一处精神的栖息地，那么瓦尔登湖便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作者梭罗远离尘嚣，在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和自然为伴，将2年的生活和哲思凝于笔端。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四季流转的静谧，草木鸟兽的生机，以及对极简生活的深刻体悟。当你被琐事所裹挟，内心浮躁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你仿佛能够听见湖水的静谧，也能够看见月光洒在林间。梭罗用朴实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的真谛藏在澄澈的内心和简单的日常里。它不是一本工具书，但是却是一剂治愈焦虑的良药，让你在喧嚣当中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力量。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瓦尔登湖》，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7: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8: 和王腾霄一起
7: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风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

0: 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6: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7: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喂食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4: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6月26日
7: 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

0: 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1: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1: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助忙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

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0: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

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

0: 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

0: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10: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 T 区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注目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 T 区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 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

0: 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这个周四大家好呀，我是大家老朋友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理想的新居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帮助大家来搜罗一下我们的家居生活圈内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同时呢，每次来自家居生活圈的各种大咖嘉宾都会带着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是一段文字来畅谈他的家居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帮助大家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像装修方案呐、3C 数码家电呀、厨卫门窗墙面呀等等等等啊，凡是关于家居生活的一切，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到的，帮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省钱省时省力，寻好价，装好房，找好家。那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的，来找好像装房子的，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节目组是全程的监督监管，在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今天的节目主题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名字非常的简单，叫做我想睡个好觉。到底该怎么睡呢？到底该怎么才叫做好觉呢？到底该怎么消除我们睡眠之前的焦虑压力呢？今天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理想的新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参与节目互动，赢得更多的优惠福利。
4: 装修预算总超标，
5: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6: 电器参数看不懂。
2: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4: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5: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6: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2: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3: OK， 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的互动跟连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的后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跟问答了。那么今天呢，在现场的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这个助眠睡眠领域家居领域的大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亚平。
3: 另外一位来自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太原普罗旺宅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董事执行董事，以及金可儿床垫的负责人汪丽霞，汪总。
8: 大家好，我是普罗旺宅郑州金可儿的负责人，我叫汪丽霞，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理想家居。
3: 理想的新居啊，
8: 理想新居，
3: 这个也不怪您啊，因为之前我最早第一版的时候起的也叫做理想的家居，为什么不改成新了呢？这个心是心脏的心，代表我们心归所处才是安心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家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想问问二位，给我们带来哪本自己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呢？先从郑老师，
7: 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睡眠革命》这本书。
3: 睡眠革命，
7: 对对，
3: 为什么这本书呢？
7: 因为可能大家以前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只是为了8个小时睡觉而睡觉，为了晚上睡觉而睡觉。
3: 对，
7: 其实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它是分为90分钟一个完整的周期，有我们的浅睡，就是刚开始入睡的时候，浅睡、深睡到眼动快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一个晚上，其实成年人晚上睡眠的周期呢，大概是在4到5个周期，就可以了。就是你睡眠时长等于睡眠质量，这个是不对的，
3: 并不是我觉得我睡10个小时就一定比睡6个小时就好，是不是这意思？
7: 是的，是的。
3: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跟您讲这个非常相似。我自己确实也实验了一下，比如说那个我在定这个闹铃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的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哈？就我有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以90为倍数去定闹铃。比如说我晚上11点睡的，那好，那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不一定非得7点起，或者6点半起，我用90乘的它的那个倍数之后 ，OK， 我算出来一个数字，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起来会更。

0: 舒服或者更合适，那么我就定了这个铃，哎，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果然很轻松，
1: 很舒服，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也确实除了涉及到我们普通的睡眠的一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他也在去用当中的一些方法去为他的身体做些修复，你想专业的运动员都能够去用，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更能够去联系他的方法去运用了，对不对？
2: 是的、啊、
0: 那我们的汪老师来您带来什么书？
2: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休息法。这个书呢是我曾经看过，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受益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很多跟我是一样，都我在12点以前是没有睡过觉的。我一般都是在1点左右睡觉。那因为睡觉如果睡觉质量不好的话，睡眠不能得到深度睡眠的话，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大家都说睡美人睡美人，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以后
0: 就不美了，
2: 没有那么好了，也不美了，是的啊。所以我通过这个高效休息法呢，其实我也有一些心得。就一个呢是我觉得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光线调整一下，让调整到更适合自己睡眠的这种状态。二一个呢，我个人喜欢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微微的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运动量，这样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0: 还有吗？
2: 再有个呢，就是我个人平时有些偶尔的时候，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少喝一点红酒的话，可能也有助于睡眠。
0: 英雄所见略同，但略有不同。我是白的，直接怼白的了。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啊。我们在睡眠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平台呢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心得，你在睡眠之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儿？郑老师，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3: 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床头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0: 为什么？
3: 有助于睡眠。
0: 那我该吃了。原因是什么呢？
3: 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是香的，它跟花香跟那个其他的香味它不一样，
0: 就它两个组合之后那个香味
3: 也不用组合，
0: 不用组
3: 合、
0: 就是、就放一个，
3: 可以放一个、第二天早上吃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不要看那个电子书。
0: 后台是谁呀、后台谁说放猪头肉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3: 那晚上闻到香味肯定要吃。
0: 对呀、开玩笑。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看手机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晚上都避免不了看手机刷抖音、那把手机的这个光呢调成蓝光，调成那个对眼睛好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光，
0: 是，
3: 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色素分泌是吧？
0: 是的，是的，
2: 黑色素分泌
0: 啊。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呢，我喜欢听相声，而且听相声呢，我不听那种对口的，我就听单口的，就单口它的声音会比较的统一。然后呢，你听段时间，它的听觉会有点疲劳，慢慢它就睡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同学们跟我一样不一样哈、反正我是这样的啊。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理想的新居节目，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来自睡眠领域的大咖，一位是来自我们的舒兰定制化数字床垫的负责人郑亚斌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两位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啊。如果你也是经常失眠经常焦虑的，不妨来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跟我们来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粉丝群。
4: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5: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6: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5: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

0: 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3: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4: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立霞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5: 大家好。
6: Hello 大家好。
4: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经常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5: 会。
4: 也会焦虑哈。
5: 对。
4: 那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5: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贷。
4: 哎呀，
5: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4: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5: 对
4: 啊。
5: 都面临的有。
4: 汪老师呢？
6: 我也会焦虑。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4: 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
6: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4: 汪老师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6: 做最好。
4: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就是浩翔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这么热，自己家里面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5: 我先来吧。
4: 来吧，随便聊聊。
5: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4: 汪老师的。
6: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4: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6: 绝对是杠杠的，
4: 杠杠的啊。
6: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除螨抑菌，都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4: 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是大拿，

0: 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来。
1: 国补15%，
0: 对，
1: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0: 是的，
1: 金壳厂家补12%，
0: 哇！
1: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0: 嗯，
1: 那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
0: 哦，
1: 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0: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1: 全线产品，
0: 全线产品，
1: 床垫跟床架都
0: 可以。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了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6折，对吧？
1: 对，
0: 好的，嗯，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些优惠的补贴政策？嗯，
2: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
0: 嗯，
2: 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
0: 嗯，
2: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
0: 哎，
2: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
0: 嗯，
2: 因为数字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2级、3-4级、5-6级一直到9-10级给它区分开了，
0: 嗯，
2: 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
0: 嗯，
2: 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针对性的。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2: 嗯，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这个魔毯呢，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到店里面可以定制专属床垫，就是根据你的体型体重我们会出来一个数据。然后如果说是想面料，我们也有很多功能性的面料，
0: 嗯，
2: 想要保湿性的或者想要防蚊的，像孩童可能需要防蚊的面料，然后或者是需要怕热的需要冰丝面料，都可以加到我们这样床垫里面，属于 DIY。
0: 哦，就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组合，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去组合你自己的这个床垫。
2: 对，因为有人想要记忆棉睡感，有人想要乳胶睡感，又有人想要弹簧睡感。
0: OK， 待会儿这个细节我们一会儿下半场慢慢聊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有关于睡眠啊，您只要想好好睡个觉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话题。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

0: 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NYO30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五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助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哈喽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金可儿。
3: 哎，我是银可儿。今天呢，我们的金可儿也好，还是我们的舒兰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赛道为大家来去服务哈。你像这个舒兰，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是做的是定制化的床垫哈。那有关于定制化的这个事儿哈，想跟您聊聊。那比如说有些家里有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那睡我们的床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儿？
4: 有、啊、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嗯、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嗯、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嗯、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3: 什么叫异形切？就是
4: 它
3: 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4: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哦、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嗯、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
3: 嗯、
4: 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
3: 嗯、
4: 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
3: 嗯、
4: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3: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这类现象、
3: 嗯、
4: 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
3: 嗯，
4: 所以很适合。
3: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哈、啊、可能会说、嗯、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5: 嗯，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
3: 嗯，
5: 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嗯、其实在跟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 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3: 哇，这道哈其实好有

0: 理啊。
1: 你
0: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1: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它，
0: 不能包含它。
1: 是的是的、
0: 嗯、明白。
2: 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
0: 哦，
2: 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1: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0: 哎、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坎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1: 我觉得硬而不僵，软而不塌。
0: 硬而不僵，
1: 软而
0: 不
1: 塌啊、
0: 必须得有支撑性，也不能太软。
1: 哎、对、哦，哎，就是这种床垫的话，应该最适合它。
0: 明白了，明白了。那像比如说，我想去给孩子们定制一套这样的床垫，在像郑老师那儿，那您会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说，那我孩子那就得睡个软的，睡个舒服的啊、你会给跟他怎么聊呢？
2: 他的这个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软贴合硬支撑、软贴合就是、你看有的床垫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它就会下陷多少。
0: 明白。
2: 所以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不管是多少，你躺在我们这张床垫上以后，它都能够跟随我们孩子自身的身高体重去塑形、能够把臀部背部下陷腰部给它支撑起来。其实床垫最主要就是腰部支撑。
0: 是你看之前我们的一些消费场景哈，比如说我们去选择床垫也好选择这个床也好，我们可能会去现场啊，会让大家去选呀，会试什么的。因为现在舒兰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的新的消费场景体验，就是我们会根据这种热成像，会根据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设备去给你去定制一款这样的床垫。
2: 对、是
0: 因为我在官网上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像汪老师这边的产品哈、很多这种类型系列不同的。那比如说像针对家里不同年龄段的，咱们一般会有些什么样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呢？会给他们怎么去推荐？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面各个年龄段可能都有，怎么办？
1: 首先呢，从系列上呢，我们金可儿分的有进口系列，有酒店系列，有儿童系列。
0: 哎，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一个短视频，叫什么1001夜，是吧？
1: 对，它是集合了全球1000多家酒店使用的都是金可儿的床垫、每一家进行探店，包括他们品控和使用的一些情况，拍摄的一些视频、在网上都可以找得见，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明白明白、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酒店带到了家里。
1: 对，
0: 明白。你像作为这么多年的这个行业从业者哈，二位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大家失眠？
1: 我觉得失眠一个是工作压力，二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不好的生活习惯，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压力的一种心态，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三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寝具的舒适性不够。其实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一个，就是寝具不够。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一张床垫真的基本上用了一辈子。就是床垫基本上从他入住以后呢，基本上
0: 还真是这样，就是换的几率比较小了。
1: 可能只有家里面被忽略的不容易更换的就是他。有的真的是能做到一辈子，但实际上我们随着从小 baby 到青少年到壮年，到40-50岁，包括到了老年，我们身体在发生不断迭代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床垫的需求其实也在发生变化。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想买青少年的，或者我想买老人的？因为你的身体跟骨骼都发生了变化。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床垫也要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要去在一定时间内要去更换。
0: 是的，
1: 这样它才会迎合我们身体变化带来的要求的这种睡眠要求。
0: 哎，你看我们刚刚正好聊到这个睡眠呀、这个失眠压力什么的，后台就有人问了，说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办法能够解压的，或者治疗我的这个焦虑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

0: 方法，郑老师，如果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1: 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床垫换床垫上面确实是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有做床垫这一块之前也是做家具，后来为什么要做床垫，是因为也是因为一张床垫，我之前的睡眠时前时长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是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没有调节开，然后造成就是身体各项这个都不太好，
0: 就是为了调整，然后睡的时间长。
1: 对，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们，你要睡好，你要早点睡，睡的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床垫以后，他们那个领导就告诉我，你买一个手环，就像我们的运动手环，测试一下你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然后我测试完以后发现，我睡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40多分钟。就是睡眠质量很不够，然后后来用了这种薄垫，就是我们有5公分的薄垫，就是这个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个5公分的凝胶记忆棉床垫回家去调节一下你这个睡眠。我后来一样的手环床垫收到以后，我发现我只睡6到8个小时的时候，我的深度睡眠是在2个小时，然后缩短了你的睡眠时长，延长了你的睡眠质量。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0: 哎，汪老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或者精神的压力呢？
2: 我觉得是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们接受的各种压力和信息量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在不停的在，就像影片一样
0: 来回跳动，
2: 来回的跳动非常的多。那你在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看时间是要进入到睡眠状态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进入到睡眠状态，我们还在想很多白天的过去的未来的很多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首先呢应该是什么，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呢把白天的事情打包一下，打包一下呢让它随着列车呢先走。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状态里头呢，我们就要让大脑要休息，就跟我们平时身体要休息，晚上我们所有的脏器器官要休息，但大脑也要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去再去重复的去想今天的各种挠心的事情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把它打包了以后呢静下来，这个时候可能你那个睡意来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大脑睡意给你信号的时候你没有接收，你还在想别的事情。
0: 是，一个是那个助眠喷雾，一个是沐浴油。这个助眠喷雾我还真没用过，但是第二个沐浴露我还真是啊，就是我本人其实会选那种比较能够淡淡的挥发一种淡淡香气的这种东西，也许会有一些那样的香薰，我可能还会放在我的卧室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那个啥，对吧？
2: 对，是的，
0: 会让你更，就像你放苹果跟那个香蕉，
1: 对，
0: 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你会怎么样去缓解你的精神焦虑跟压力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后台回复你的答案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的第一个答案来跟大家来说说中奖的听众，因为这位叫做阿荣，他说的啊，说到我心坎里了，他说我睡不着我就听广播。好，
2: 这个好，
0: 说得好，这个奖就给你了。好，另外一位呢说我去按摩。哎，这也是。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7: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6: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7: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8: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

0: 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的方法，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方法怎么样提供都供您选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好的床品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其实选择产品什么样，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来定制一款自己最最适合的啊，不是说越软越好，也不是说越硬越好，更不是说越薄越好，越厚越好，跟这没关系。怎么样能够选择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浩翔老师，我就是觉得，在就是我试躺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郑老师，
3: 那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2: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3: 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2: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3: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2: 软硬度、
3: 就是、
2: 越高数字越大。哦，数字越大越软。
3: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2: 硬一点的。
3: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2: 明白？
3: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2: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你比如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一点的客户，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4: 有，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哈，就是说一般呢，越是他询问的多，越是他对很多东西拿不准的时候，首先要他是有这种需求的。
2: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他反正他躺着，我感觉都差不多，你给我选吧。选完之后我觉得，也还好吧，也还就那个样吧，对吧？最后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
4: 但是对客户来讲呢，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类比较多，款式也比较多，他不好选。第一个呢，我觉得他体验的过程还是不够长。二一个呢，像我们金可儿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推出了120天试睡。
2: 试睡，
4: 对，这样的话
2: 免费。
4: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店里面躺个5分钟、10分钟，你感觉不到哈。那我给你120天，那你足以让你感觉到这个床垫对你的舒适性够不够。如果不够，那我们免费再会根据你的睡感情况，我们再给你调整。我们上百款产品，一定有一款适合它。
2: 是的啊，刚刚在这个广告前呢，我们也是连线的那个欧舒丹哈，你看他其实提供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像无论是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个助眠喷雾啊、沐浴油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睡眠的。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除了睡眠，不如说是为了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看吃喝拉撒睡嘛，这个睡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你要消耗掉差不多大概有1/3吧，
4: 对，
2: 的时间啊、
4: 在
2: 床上。所以说大家既然把这个主题交给我了，那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大家去服务好啊。所以今天有关于睡眠的，有关于床垫的，怎么选床的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跟我们回复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在我们的群内或者在我们的

0: 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去跟我们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的第二个问题就要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啊，跟我们的开头有关哈。我们开头郑老师跟汪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个是什么什么革命，一个啊是什么什么，我这个不能太透露了啊。大家如果听过的知道答案的，赶紧把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家居群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二位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也跟我们的听众吧，跟我们讲讲，或者跟咱们的这个非常想睡好觉的这部分人想说点什么，从我们的汪老师开始。
1: 好的睡眠呢，我觉得一个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大家到了这个时间段，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还是要放下手中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睡眠状态去。第二个呢，去挑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寝具，一个好的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其实想讲讲比如说我母亲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否允许哈。再一个呢，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我觉得是什么，其实我们睡眠休息不好主要是在这个脑子，在于这个心情。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到了这个点我们睡不着，是我们的思维心境的问题。主要把我们的心态调节好，去在现实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去面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坦然去接受它，拥抱去改变它。我觉得是让自己把那个焦虑的心情放下来的话，你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睡眠。
0: 说得非常好，谢谢我们的汪老师。郑老师呢，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你要说点什么？
2: 好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装修房子了才要去买家具、买床、买床垫。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就像鞋子磨脚了，我们赶紧得把鞋子给换掉。如果说你觉得你晚上的睡眠不够好，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那么其实我们的床垫也是需要调换一下。因为它现在不像以前要大几万或者是大几千，其实有时候一两千块钱能解决我们睡眠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为自己改变一下。
0: 是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车买一个车位都得大几万块钱。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辛苦，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新居呢？是吧？
0: 没错，说得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来说说啊，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从自己的心里出发，并不是要强迫自己睡觉，而是要告诉自己放下，真正放下了也就真正睡着了。所以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同时呢，来吧，我们的小卖部又要开始了。今天的小卖部呢，你看卖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睡眠还真的很相关哈。河南的车主和宝妈们注意了，还在用抹布抠车缝饼干渣吗？有多少人花上千块买某森只为了吸键盘灰？99小卖部生活特工队今天给你八道个神仙宝贝，79元抢无线手持4合1吸尘器，有车必入，无线清洁家居车载两用。这款神器吸尘加吹气加抽真空加充电宝4合1，9000帕暴风吸力，高转速电机驱动，5层精密滤网，让灰尘在劫难逃。吸完猫毛直接水洗滤芯，0.4升透明舱垃圾肉眼可见，倒灰不沾手。车规级锂电池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吸完全车加3居室。更狠的是 Type-C 充电口能当充电宝救急。实测数据来了，各位，重量1.2千克，180度弯头，专治座椅底部陈年灰，随时清理犄角旮旯的食物残渣，长嘴吸头伸进车门储物格，连钢蹦都能吸起来。宝妈们用它吸爬行垫、沙发缝隙的碎屑、书架角落的灰尘，5分钟搞定原来半小时的活。同配置吸尘器，某宝卖158，某东秒杀价99，今天小卖部限时福利价直接砍到79块。还送收纳袋和 C 口充电线，79元买到大扫除的时间加宠物过敏的药钱加钟点工的费用，真的太香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秒杀加入小卖部会员，领券再砍一刀，5块白给，满100立减10元，囤500直降55块，快来体验吸灰如喝水的快感吧。再次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和陪伴我的节目。那么理想的新居

只要您有任何的家装疑难的问题，以及家居的优惠，以及需要我帮您去砍价的家装装修家电，那么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浩翔。怎么找到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的话题问题呢，有人回答对了，睡眠革命啊，对，一本书，然后另外是这个高效睡眠法。待会儿呢，我会在群里面公布我们本次的获奖的听众的名单啊，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各位，下周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

0: 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嗯，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8: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9: 什么梦想啊？
10: 走路都
9: 是离家里5万的。
10: 他打什么
9: 拳？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10: 人不能好高骛远。
11: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12: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这还懒呢。
13: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14: 差不多得了，
15: 摔的谁呢？
13: 我想跟你分手。
16: 送你一朵小红花。
8: 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

0: 有无限可能，这是他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他不是变瘦了，他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1: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2: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3: 是吧？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我是小麦，你们节目都是用喊的是吧？
4: 对啊，
5: 能量这么爆棚啊，
4: 不喊不来人啊。哎呦，你在晚上摆摊，我跟你说，你知道多难吗？卖一煎饼
5: 啊。原来喊出来人啊。
4: 那你看了，你不是挨了我臭蛋壳。吃要煎饼还是薄脆？
5: 嗯，我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
4: 你说哪个？来吧，
5: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用大概这个30秒到40秒的时间啊，就是先调整一下两方的音量，
4: 先铺垫一下是吧？
5: 因为那一次我代班和 Q Baby 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两个呢就一直啸叫，
4: 这个音频不一样。
5: 对，因为我这个这个耳机一直以来是一个就是比较高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开的属于是比较大的。
4: 你是顶配。
5: 对，但是我突然发现，我说晚高峰开的也不弱呀。
4: 你开玩笑，我们至少说让你感受到，我们就在
5: 你们俩也不弱，所以就是感觉声音好像音频上面稍微有一点互相干扰，但是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见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音量啊，
4: 保留。
5: 因为我们是属于谁都不愿意小一点儿，
4: 就是强势嘛。
5: 你知道腾霄上节目
4: 他咋样？
5: 他是可以不戴耳机，
4: 老派，就跟我们的嘉宾一样的。
5: 对，
4: 他的融入感很弱，你发现没有？所以知道有时候我看你们直播的时候，你在这
5: 哒哒哒哒
4: 哒，然后腾霄是啊哦，我说你干啥了？
5: 对，
4: 聊啥了你？
5: 对，腾霄的主持，
4: 我得批评他，
5: 很不满。
4: 那你可啊，
5: 觉得就是腾霄还需要这个像你
4: 年轻人好好历练
5: 啊！
4: 我怎么带的你当年啊？好，
5: 但是我们想就是人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一些积累之后，当然是好事。
4: 那当然，
5: 对吧？我们希望就是看到他更加成熟，更加有魅力的一个状态，
4: 稳重一些。
5: 但是这两天我看世界杯
4: 怎么样？
5: 哎，怎么讲呢？
4: 你也看世界杯了，张曼？
5: 对，我起伏是非常大啊！
4: 你看看。

0: 老杨，你应该是不看世界杯的吧？
1: 我还看不起，看不起。
0: 小宝说可以看，
1: 是吗？哎呀，我没有。哎，你看世界杯都看出什么门道了？
0: 嗯，真的，我像我这种就是对世界杯有比较浅显，
1: 有情节情怀、啊，
0: 对，就比较有浅显的一些见解的这种这个伪球迷啊，
1: 你都是客气说、
0: 我会关注到部分的这个
1: 球队的比赛，
0: 球队的比赛，
1: 嗯，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
0: 阿根廷啊。比如说呀、
1: Don't cry for me 阿根廷的
0: 葡萄牙呀、
1: 哎呀，
0: 那当然就是可能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0: 你要问我这个球队里面
1: 那都是谁
0: 的，除了他还有谁、
1: 对，
0: 我可能说不出来第二个
1: 就没了吧、
0: 对、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昨天
1: 哎呦，
0: 今天早上
1: 这是要说球
0: 一觉醒来啊，
1: 怎么样吧，
0: 我们 C 罗被骂上热搜。
1: 哎，其实真是我也看这场比赛了，
0: 看了是不是、啊？
1: 就是被逼平。
0: 对，就是很多的那个热搜的那个话题啊，标题，那现在网友真的是会起标题啊，说
1: 什么党都是
0: 诸神黄昏，只有 C 罗听进去了。
1: 对对，诸神黄昏就我黄昏了呗。
0: 说这个北京时间的6月18号，葡萄牙1-1战平民主刚果 ，C 罗首发打满全场，但是全场零次射正。
1: 你跟刚果去踢，你都被人逼平。
0: 然后说零次过人成功，仅25次触球，
1: 一个半小时，
0: 数据非常惨淡，
1: 可不嘛。
0: 然后刚好比较，之前
1: 这两个大世界足球先生，他俩其实这场比赛是他们的最后一届杯赛了。
0: 对，然后就比较梅西的那个帽子戏法嘛，然后姆巴佩和哈兰德那个梅开二度的硬照，
1: 挺让人没劲的，觉得
0: 就是很多人就拿来对比。其实我是个人来讲啊，就是我很不喜欢对比这种东西。
1: 这好学生嘛，都要
0: 在4年之前，我看 C 罗的那一届世界杯，我就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自己也是很不满意的，
1: 就是
0: 我别的可能记不住了啊，就记得他的这个出场的时候
1: 流泪了，是吧？
0: 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非常的低迷，
1: 就不在状态。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心疼啊，然后看今年这个结束之后，他是第一个人就是垂头丧气的先走出去嘛，
1: 是的。
0: 然后还会有一些那个观众，
1: 对，
0: 就是在现场对着他对人家喊梅西的名字，你还有意思吗？真的觉得
1: 就相当就是麦穗刚刚进入直播间说咋不见 Q baby 了，
0: 就是这种感觉。见不见我都说就是有个人都不错了，你还挑，你还挑
1: 有搭档不差了，我都磕走多少搭档了。
0: 你有时候想一想，你跳出这种比较的这种场景，或者说
1: 这种
0: 环境
1: 怪圈，
0: 这种恶习，
1: 就批评
0: 很快。你去单看 C 罗的话，你也许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他多大？他今年41岁啊！
1: 对呀，这么大岁数了。
0: 41岁什么概念？他再努力一点，他都跟我一样大了。
1: 你看，
0: 我梳理了一下，老杨，你别谦虚了。
1: 我客气了。
0: 你都跟小罗快一样大了。Q baby 都快和梅西一样大了，
1: 是你
0: 万老师，
1: 万老师是万老师马拉多纳一样的，他就是心中的马拉多纳，这不贝利的这个岁数吗？
0: 对，
1: 你看头发胡子都白了都，
0: 就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本身，就很不容易。
1: 就是我今天中午还在这想来，我今天中午把我这个车子前窗你知道吗，就是路过咱台楼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天上的小鸟总会送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神奇的礼物嘛，然后我说我干脆把车子擦一擦，我就觉得我第一我穿白 T 恤，我就伸手往前够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么吃力，我那时候想到一句话，就岁数大干啥都让人心酸，
0: 是这样的感觉，
1: 就这种感觉。
0: 对，但是你再去看就是 C 罗这一生，是不是
1: 这都看着医生不是说死了这半生，前半生、
0: 小半生
1: 啊，小半生
0: 人家也是就是这个20年、
1: 那可不
0: 球龄，然后5次金球奖，5次世界足球先生，
1: 该拿的都拿完了，
0: 对，
1: 就剩一世界杯了。
0: 对，这其实他真的放任何一个这个球员身上，他也都算是一个就是足球生涯的佳话。
1: 你知道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我说实话，作为我来讲，我一老爷们儿，我是非常我崇拜他，而且他是我的偶像，虽然说比我年轻啊，这小屁孩，但是我觉得人家你知道他体脂率多低吗？而且你知道他多自律吗？就这样，那每一次世界杯赛仿佛就是像他的一个梦魇，对吧？就是那种感觉。
0: 是啊，
1: 过去的这3届比赛当中，每一次都是流泪就走出这个更衣室，
0: 就是看着挺让人心酸的。
1: 失落，
0: 因为我觉得就是体育运动员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就给予他们一些包容。
1: 当然，
0: 因为啥？他不像是
1: 包容，没办法，他也替不了。
0: 他不像是就是演艺明星，
1: 对，他不像主持人。
0: 对，我们可以演绎。

0: 明星他可以换赛道嘛，
1: 对，
0: 他可以换就是不同的那种作品风格。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换节目，将来咱做一个养生节目。
1: 对，但是体育节目，对
0: 对，咱还有赛道，可能说还有这个职业生涯的寿命。
1: 那可不，
0: 但是运动员他真的是他跟这个身体素质以及反应
1: 他不如从前，一定是岁数的、
0: 而且你别给人太大的压力，
1: 不饶人
0: 是吧？就是特别是当你就别人总拿你们两个来比较，然后另一个在半天之前表现得特别好的时候，本身你就是要背负极大的压力才上场的。
1: 我跟你说，阿根廷跟葡萄牙其实这两个其实从球队的类型和等级上其实还是有着差异的、比较明显的差异的、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怪人家 C 罗、一支球队怎么能只靠一个球星呢、对不对？有谁给他喂球，喂多少球，对不对？
0: 喂也喂了，
1: 喂了，
0: 就是喂了，就是东西，他就是看状态，就赛场上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这才是第一轮，接下来还有第二轮，明天开始就第二轮了，对吧？捷克跟南非，瑞士跟波黑，加拿大、卡塔尔、墨西哥、韩国，明天的几场比赛
0: 也跟大家同步预告一下，
1: 可以整了
0: 就是感兴趣的朋友，第一表，
1: 对，
0: 随时锁定你喜欢的赛事，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大家也不用上班，
1: 对，
0: 随时调整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像偶尔1点钟。看一场熬个夜没问题，
1: 对，
0: 早上6点场的也可以看，
1: 9点更没问题了，吃着粽子看着韩国比赛，看墨西哥怎么把韩国拿了，是吧？这都不知道呢，所以这东西我觉得值得期待。今天还有一个麦，最近咱不是新推了个节目嘛，叫小龙说世界杯嘛，
0: 对
1: 吧？就是世界杯嘛，那个
0: 名字不对
1: 啊，对，他叫小龙，
0: 他正确的名字叫啥我也忘了。
1: 并没觉得。小龙说我并没有觉得我长脸，是吧？
0: 那是我们 AI 主播叫小龙，
1: 小龙、
0: 这档名字叫做秒懂
1: 世界杯，
0: 是由我们 AI 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复盘前面一场赛事，
1: 没错，
0: 以及预测一下接下来即将上场的这两支球队他们的胜率是怎么样的、大家也可以就随时关注一下我们这档 AI 作品啊，我们就试一试，就是这个智能体和我们人工的一个脑力预测的大 PK，
1: 他比不了。昨天你知道吗？就有咱的听友就已经现场挑他毛病了。他你看阵型，小麦我说一个。4-5-3-1，那不是这个4-2-3-1。
0: 别搞太专业了。
1: 4-2-3-1，
0: 接不上话你。
1: 对吧？4-2-3-1，它是一个足球阵型。你知道小龙说什么吗？
0: 他说
1: 4231阵型。还是简单，是吧？这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啊。
0: 有的。来吧，正在进行的我们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
1: 来了。
0: 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大家找到我们的方式就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是的，你看这个红娟发信息，天团组合又来了。组团了，这红娟你待会儿我介绍货你可得买啊。天团都在了、
0: 这这个说点这个那个，到时候到事儿上给我们弄那。
1: 那可不都堵墙角里，我们的朋友。而且跟他可能会讲，就是 baby 去哪儿了、？baby 出去玩去了。
0: 我今天来代班，其实主要是因为。就是
1: 这家伙早已飞向远方了，
0: 反正不是因为 Q Baby 要去什么三亚，
1: 他不是走着去的
0: 过周末，
1: 对，
0: 是吧？是有一些其他什么原因，我想起来再跟大家说。
1: 就他能去三亚吗？咱还能出去玩呢。7月4号郑州双飞，现在是17:19，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0: 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我们就可以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还有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我们一次集齐。同时我们这一次呢还是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又不赶，报名还送你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
1: 没错，
0: 再送你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天晚上的4钻酒店，
1: 吃的住的玩的嗨的都非常是顶格
0: 到位了。我们是很非常全面的，
1: 靠
0: 微信公众账号私家车999，各位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1: 回复旅行马上了解行程。你要说去那儿旅行啊，你要不贴个那啥牡丹花田的面膜啊，我都觉得你就觉得皮肤都不会
0: 少点啥，
1: 是不是？我跟各位分享一下，除了咱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是吧？咱现在也是一个养生养皮肤的一个好时间，就用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说完了，说说福利。
0: 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但是今天呢，因为断货之后呢，首次上新，又赶上618和端午节，我们99块钱直接让朋友们到手4盒，我天！
1: 没错。
0: 好，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

0: 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 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回来了啊，
2: 搞得我们都不想自报家门了，因为 BOA 就在我们的视频端说啊，两位答应我们再改版，咱也不上早高峰晚高峰这种快节奏的节目，
1: 老听众看着心疼，
2: 说咱去深夜午夜档开一档情感节目，比如说老杨温柔、哦、听着都不想冠名的，
1: 听完我也都不老想上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瞪着晚上不让回家，还深夜午夜的，
2: 身体撑不到，现在让我们早起可以，我觉得还是看好早间的那种医疗养生。
1: 对对对对，你让我六点半上我就都会好点、
2: 因为你看今天我们是跟那个 baby 换班嘛，你知道我早上是几点起？

0: 的床吗？
1: 就自然醒了是吧？
0: 七点整。
1: 好，紧张不紧张？
0: 比平时多睡了20分钟。
1: 紧张不紧张？
0: 啊，对，把实话说出来了，20分钟，
1: 那你车速可以啊。哎，我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真是回想一下，哎呀，咱俩特别像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公园里聊天的节目，可别这样，因为我就看着我们的朋友们都是觉得特别可爱的，咱就
0: 因为他们也老了，
1: 他们也可不嘛，陪你一起老，这是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而且还想听听我们一会儿麦姐给我们大家唱什么歌，我们这大家可以点歌。
0: 我没有准备歌，不像老杨准备了一首练了几天的节目，
1: 我先准备了练了一首歌，
0: 上个晚节目，我自己准备一首歌，
1: 我要唱给你听。
0: 我准备了一个，
1: 可以吧？
0: 本来没有准备，但是刚才刚好看到朋友说，就是
1: 说啥，
0: 我可以唱那个，那就是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 对这个
0: 提醒朋友们，你们也不年轻。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和你一起卖卖电脑是吧？没问题。但是话说了，我跟你说老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其实你看慢慢慢慢我们就接受了，是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岁月在给我们有的痕迹，但是有一
0: 点我没有啊，
1: 带给我的痕迹，带给老杨的痕迹啊，我说错了，我重新改。
0: 语病，这是，
1: 但是
0: 硬语病。
1: 对，这是裂波。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在我脸上留的有岁月的痕迹，但是你就看我们、我们这几位女同事，除了刘雯啊，你看小麦
0: 是咋的？
1: 但是他不在，听说了，除刘雯，除了 baby， 你就看，就只不是
0: 除了刘雯 baby 丹丹，
1: 就在
0: 小麦脸上
1: 就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
0: 老的传说，
1: 老天不公。这你告诉我们，
0: 一方面是、永远是那句话嘛，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你首先你能
1: 让脸上有纹。
0: 这状态，你首先是永远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
1: 好奇心，哎，
0: 对，你永远是觉得内心是有热爱的，然后有你自己坚持的事情，
1: 对，
0: 但你别问我啥事儿啊，
1: 坚持了啥事儿？
0: 具体不是，别说具体，展开说说，
1: 是
0: 展开不了一点，全是工作，
1: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你看你跟我们这些朋友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同事们站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皮肤非常好，就属于是那种扛打。是不是这种感觉？
0: 你说哪位朋友？
1: 就小麦吧。我问一下，你就说平时的时候，你有哪些护肤的心得？你都用什么样的洗面奶啊？面膜啥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用咱卖的，
1: 我都往这儿推了，你。我都给你推过去了。
0: 阶段性，咱卖啥？
1: 小船
0: 卖啥？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首先我们还是上大货吧。我觉得就是还是针对性的，我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就很多东西大牌它，你记得永远有大牌的道理。
1: 那当然。
0: 那我们今天先从洗脸说起。
1: 它不需要纠结，
0: 因为洁面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
1: 第一步，
0: 对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的话，可能后续你很多的步骤都是白费。
1: 是的，
0: 夏天一出门，脸上有时候就是像油田一样，对吧？特别到了中午就T区反光，
1: 对，
0: 晚上到家一摸脸就是那种粗糙暗沉，闷出几个闭口。
1: 对，
0: 你说看讨厌不讨厌？
1: 听着可怜，我觉得。
0: 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就是刮油刮太狠，
1: 对，
0: 洗完脸就是崩到起皮，
1: 对；
0: 要么就是滑溜溜冲不干净，男士可不喜欢用了。
1: 那是太难受了，跟没洗似的。
0: 夏天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徒劳无而功啊，朋友记得。
1: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它把这个养肤呢洗到毛孔里面，它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era。
0: 咱首先看一看它是谁家出的 SK2，
1: 就是他们家里面主打成分、明星成分呢
0: ，Pitera。
1: 配合的是玫瑰香氛的精油，不光是洗脸，更是 SPA 级别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把块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虽然说我没有做过吧，但是我能感受到那种清爽的感觉。
0: 你回头去试试，现在可多都有团购，
1: 是吧？39.9是吧？
0: 对，有团购，你说但是它只能用一次嘛。
1: 洗个脸啊！
0: 你第一次你去体验就是那种高端的护肤线，那种美容院的护肤线，
1: 是的，
0: 它跟你上的那个产品
1: 啊。
0: 一定是 SK2 级别的。
1: 对，张红就是说，这是我能享受的吗？我告诉你，
0: 你没听价格。
1: 以前是咱不配的，爷们儿。但是跟你说，今天 SK2 它的这个，咱是绝对值得拥有的。
0: 对，就以前我也不配，为啥呢？我可以狠心买一个好一点的面霜，买一个好一点的精华，但是我就觉得洗面奶这个东西吧，
1: 没不重要。
0: 对，我就觉得就稍微可以价格低一点，
1: 那洗一下。
0: 但是今天我们以最高的这个性价比，稍后跟大家说，就震惊到大家。
1: 因为普通的洗面奶这只能叫清洁，而这个 SK2 家的氨基酸洗面奶，大家有空可以网上搜一下，
0: 它叫养肤啊，
1: 它叫调理，叫养肤，
0: 是的，

0: 夏天
1: 我们就是怕洗完脸干
0: 干嘛，
1: 嗯嗯，然后呢过半天牛油，
0: 对，
1: 它那个泡沫就像云朵一样绵密，
0: 嗯，
1: 洗完是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不拔干，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你坚持用 T 区的出油，你会发现哎变慢了，
0: 对，脸颊也不泛红，
1: 嗯
0: 嗯，所以说说价格啊，为什么说我们之前可能觉得不太配拥有？因为专柜一支洗面奶120克装的500块，
1: 确实不讲道理，
0: 挺紧张的。今天618狂欢大促，只要一支啊，299。
1: 嗯，
0: 不光如此，前50名下单299，不是一支，是买一送一，
1: 嗯，
0: 正装2大支，直接省下700多块，也就是说这299够你用一年的时间了。
1: 买两支 SK two 的洗面奶啊，
0: 你去想想，
1: 平均一支算下来，你们自己算算对吧？
0: 这算不过来了，
1: 还不到150，
0: 你再加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
1: 两个下来才要294，
0: 对，所以直接回复洗面奶现在就可以抢单了，朋友。
1: 嗯，我们都不搞那些让大家回洁面什么的，就是洗面奶。
0: 洗面奶。
1: 但是你说100多块钱你买的，就是大家觉得就是洗面奶，事实上它是 SK two 家的顶奢洁面，朋友。
0: 没错。
1: 到手2支294，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就是洗面奶。
0: 哎，
1: 同时提醒各位，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0: 放心下单。
1: 嗯，
0: 哎，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夏天出油比较厉害嘛，刚才尤其是说这个男士的时候，其实我这个脸就是一天到中午的时候一定是看着油光满面的，
1: 嗯，
0: 出油比较厉害，趁着这个时候你囤，刚好扛过整个高温季，
1: 嗯
0: ，T 区脸颊 T 区油脸颊干的这种混合皮肤，
1: 嗯，
0: 它洗得又干净又不伤你的皮肤屏障，
1: 哦，对，
0: 因为小麦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制作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嘛，
1: 嗯，
0: 我今天聊的就是 SK two 家里面的洗面奶，
1: 嗯，
0: 洗面奶我以前你说男士，就我上学那会儿直接就买了一块那个什么什么舒肤佳那香皂洗完，
1: 嗯，
0: 觉得干干的，就
1: 后来上班了挣钱了，一个二个，
0: 对吧？
1: 腰直都挺，腰背挺起来了，都开始买高夫，
0: 对高，对
1: 男士，
0: 你知道现在就那个高什么夫，你知道就那一个洗面奶多少钱？
1: 涨价了，原来是60多块钱，
0: 现在130多一支，
1: 您看看，
0: 你现在滑下来之后，你现在
1: 买 SK two 了，朋友。
0: SK two 299两支正装，朋友，
1: 嗯，
0: 而且你用太给媳妇儿买，买完你顺着用，
1: 刚好你就野一个，
0: 相当得劲。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男士啊，我不知道男士有多少会用洗面奶的，咱不是说开玩笑，
1: 嗯，
0: 确实，你知道这洗面奶需要把它挤到手里边，不用太多，
1: 嗯，
0: 你要把它搓出沫儿来之后，
1: 那难道呢？
0: 在里我都是直接。我就直接在手上一糊了，然后脸上就开始上了，
1: 嗯，
0: 就所以那种洗不干净的，搓出沫之后在脸上哗哗，基本上打完圈之后，
1: 嗯，
0: 直接一冲就完事儿了，
1: 对，这泡沫状这个非常的重要，
0: 这也是我在录完美容节目之后才知道真的，就这些广大直男朋友，
1: 嗯，
0: 就这个特别值得用，
1: 嗯，是的，
0: 如果说原来500块钱一支我根本不建议你买，因为它确实太贵了，
1: 事实上啊，299一支我也不建议你们买，
0: 也不便宜，
1: 嗯，因为300块钱了，相当于
0: 对呀，
1: 啊，300块钱你就是可以买一个，就是比较基础一点的修护的精华，都是有可能的。
0: 所以就这个299，两
1: 不到150块钱。
0: 天哪，你比我现在你知道我都去什么某什么陈什么市，
1: 嗯，
0: 什么什么那个化妆品贵，有时候咱也想买点洗面奶嘛，
1: 嗯，
0: 就那个什么敷我都不敢买，嗯，真的不敢买，
1: 是的，
0: 太贵了。
1: 嗯，
0: 所以你
1: 它能比得上 SK two 氨基酸吗？
0: 对吧？你看红军。红军发信息说我要下单看看怎么个事儿，咋了买完了咋又不建议，建议你买，红军
1: 建议，啊，
0: 如果原价是500块钱一支，
1: 嗯，
0: 我就不建议你买，
1: 嗯，
0: 299一支我也不建议买，今天你就299两支，
1: 用
0: 一年的时间咋不建议啊，一天1块钱
1: 上我们节目里面的品，如果说价格贵了，
0: 嗯，
1: 我们不让上的，
0: 不让上，
1: 嗯，
0: 昨天是刚开完选品会嘛？
1: 对，但是我们库存是有限 的，
0: 啊，对的，
1: 大家要抢这一款。此刻听到了，不要犹豫，说我端午节再抢一抢吧。你到线上没有了，
0: 今天是第二天了，已经
1: 好好。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购了。
0: 红军下单了，
1: 嗯，
0: 大货就超市了，我跟你说。
1: 大货。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
2: 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

0: 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Kiberr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Kiberr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iberr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1: 本来我的声线怎么样，但是想哎不对哈，晚上要稍冷静又下来了一点，我控制了一下我自己
0: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问啊，也在问 QBaby 的去向
1: 啊。
0: 大家说这个不应该 QBaby 出去玩，他的人设不是热爱工作吗？你说人设这个东西是别人说出来，是别人帮你做的，哪有自己说自己人设？
1: 人设是

0: 干啥的？
1: 你的是不是用来崩的呀？
2: 跟 flag 一样，
1: 早就崩了，知道吗？
3: 哎呀，
2: 贺
1: 贺说啥？
2: 贺，我说贺，姓贺，贺 Q baby 这会儿已经到三亚了。
1: 嚯！他现在可能已经喝上椰子鸡了，是吧？
2: 对，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再上个大货。
1: 要连线的。但是还有一个小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家里边有5到15岁的娃啊，看过来了，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当中啊，想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小演员零门槛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来报。6月19号就明天啊，一直到21号就是这个假期了。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了。同时呢，到场就送社会实践证书，参演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来播出，更有机会进剧组来体验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直接回复演员给孩子来抢占试镜名额，让娃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2: 说到孩子呢，确实是一个让你欢喜让你忧的好搭档。
1: 这哎，那是。
2: 我来关注在浙江杭州啊，中考倒计时了，
1: 来吧。
2: 38岁的刘女士把全部精力压在了儿子身上，食谱精准到克，作息全程是盯梢，连说话都不管提考不好三个字儿。可是没想到先倒下的竟然是刘女士她自己。
1: 怎么回事啊？
2: 一周之前呢，她躺在床上脑子像上了发条一样，反复琢磨孩子还有哪一科没有复习到，万一发挥失常怎么办。眼睁睁的挨到天亮，吃了安眠药也只能迷糊半个小时。夜里呢还噩梦连连。第二天早上，刘女士突然感到一阵心悸，接着全身发麻，喘不上气。家人赶紧把她送到这个医院啊去看，然而呢，急诊检查各项指标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又转到精神内科。
1: 是
2: 评估之后呢，医师就判断这个不是心脏病，而是长期焦虑引发的躯体化障碍，
1: 哎，
2: 也叫做考前应激性失眠焦虑状态。
1: 太操心，太焦虑了。
2: 哦，对，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大脑处于过度觉醒的状态，身体就是会出现入睡困难，
1: 对，
2: 心慌、胸闷、气短、四肢麻木的这种濒死感。
1: 对，太过于，那咱们那句话叫什么？你太当事儿了。
2: 对
1: 吧，太当事儿。其实孩子这个事儿是他考试的一个事情，甭管这个
2: 考试好不容易你都不用考试了，
1: 你可不嘛，你还在开始了，给
2: 自己，你自己本来就考了半辈子的事，
1: 上个枷锁，对不对？你自己，咱自己啥水平咱自己不知道吗？给自己咱压力，对不对？你非得，你说咱就是，是吧，咱再不说，咱非得让孩子985211的，你这孩子压力大，自己也压力大，放过孩子。其实人生当中除了考试，除了这个所谓这个学校之外，还有更多的可以让他去选择的路线。尊重孩子，
2: 即便是考到一个真的特别理想的成绩，到了一个就是那边挺特别顶尖的
1: 学府
2: 里面去，你未必你
1: 就能
2: 就真的
1: 对吧。我你看我们，你想想，你就假想一下，我们台里头，对吧？
2: 哎，好的还是很多的。
1: 我没
2: 大级的，
1: 我没说完嘛。你看，就像咱私家车999里头，咱就不说远的了
2: 啊，这可以。
1: 你就说有外国语学校的，是吧？这个毕业生
2: 有，
1: 又能怎样呢？对吧？你看有省实验的毕业生又能怎样呢？
2: 有二中就近分配进去的
1: 又能怎样呢？
2: 能啊，影响了人家整个一届的到现在这水平。
1: 你说的是附近是吧？所以这不重要，不重要。所以给自己一个放宽的心态，其实反而让孩子轻松下来。
2: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事儿，你刚才讲的是孩子妈妈的事，对不对？这就是过于操心了。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孩儿大了之后，家长也操心，
2: 也操心。
1: 你看啊，有这么一位这个男子，26岁了，要说已经都，你这都已经到了工作的年龄，奔三了，
2: 快结婚了都。
1: 对。就因为他连续3年都没出去工作，在家呢说靠打游戏代练说挣点钱，就让母亲觉得呀，总在家待着他不是一回事儿，你就得好好的去工作去，是吧？怎么整？就在去年11月份，这个吕英啊，就吕女士，花了59800，可不算少了啊，和重庆的一个咨询机构有限公司签了一个合同，就原以为说这家叫网瘾戒除网瘾机构呢，6个月的特训能够换回来一个励志蜕变的儿子，却没想到把孩子推进了深渊。26岁的这孩子啊，就是肖某，在这儿呢被关了，把

0: 12天，每天被强制军事化的训练，遭遇什么体罚呀，目睹一些虐待和殴打。就26岁的这个肖某是被妈妈说，哎，咱去旅游啊。
1: 嗯，
0: 哎，窦靖童是去旅游了是吧？baby 是去旅游了，以旅游为借口骗到重庆的。当时说孩子
1: 得多失望，
0: 一无所知啊。本来说报了班说出去旅游的，一开始说去重庆旅游，他还不愿意出门。后来这个说妈妈一个人特别想陪着你一起，他才同意的。出发之前特高兴，专门洗了澡，理了发，连哄带骗，就在去年11月12号被带到了重庆的这家这个成长实践中心，就所谓的戒除网瘾机构啊，就去了。到那之后马上没收了手机啊，个人物品，接受所谓的校正和训练。这段经历成为母子俩无法直面的痛啊。他
1: 说不能听见训练营、减肥训练营，
0: 训练营
1: 我都不会去，
0: 受不了，是吧？所以关于这件事儿，我们不知道您怎么看。反正到现在来讲，这个妈妈都说，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的孩子。你看看，
1: 我觉得首先道歉吧。你这个就是欺骗，永远是不对的。就是你真诚沟通是没有问题。
0: 你只有在私家车999恢复旅游，那是真旅游，安心旅游啊，放心。对吧？但是我觉得妈妈其实心思都是好的，但我就在这想，你说真是你花这59,800-60,000块，你把这孩子送到电竞公司好好练练，是不是也？他会谢你一辈子。
1: 那孩子自己打着车都去了，
0: 这是不奔着拐都去了，是吧？
1: 就是首先我们肯定是能够理解，
0: 对的，
1: 这么大年龄了，天天在家里面打游戏，
0: 对，
1: 那种心情，
0: 家长也操心。
1: 咱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孩子打游戏，你老公打游戏是吧？你还生气呢？
0: 会劝的，不会，对吧？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但是就是面对就很多的这种机构你不了解，不要乱送，
0: 别乱送。
1: 今
0: 儿在里头之后，所谓的这些给你一个阳光的什么什么东西，别看广告，看疗效，这个很重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童年，就像我们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皮肤和人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哎，
1: 皮肤的话大家洗脸啊，
0: 这回复洗面奶就行了。
1: 洗脸别乱洗，
0: 你值得拥有。
1: 回复关键词洗面奶，
0: 哎，
1: 今天呢可以以294这样的一个价格
0: 买到 SK2 家里面的这个氨基酸洗面奶，一共是
1: 两瓶
0: 症状。
1: 对，到手的话一共是2支294，最关键的还有满满 Petara 精华的 SK2 修护级的洗面奶。
0: 你说的刚才聊到的是洗面奶，接下来再说 SK2 家里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打品
1: 大货，
0: 前男友面膜。我最早的时候我特烦，因为我们家里边也买了有这个前男友面膜。我媳妇说：“
1: 今天想干啥？
0: 我明天要参加活动，你给我贴个前男友面膜。”我当时我就不乐意听，因为我家面膜都是放冰箱里头的。给我拿前男友面膜，我说干啥？就这个名字不喜欢。但后来我了解到了，说这个前男友面膜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叫，补救的。快速帮你处理皮肤问题的一个面膜。
1: 对，如果说你想有这个即刻效果，你就要把它用起来。
0: 对，
1: 它不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连续贴7天啊，或者是怎么样，再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第二天贴完即刻见效，
0: 马上就好。急救界的天花板。
1: 对，
0: 它神仙水级的高浓度的 Petara， 你看还是 SK2 家里面的嘛。
1: 对，
0: 哎，满满的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就像用完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对，
0: 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饱满，嫩到感觉马上能掐出水来。
1: 它解决的就是哪一类的朋友呢？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帮你搞定，堪称是一个急救回春的神器。
0: 是的，
1: 它的这个提亮是肉眼可见的，像你熬夜赶场啊，就是聚会之前你敷一片，你再去上妆，服帖不说，最关键你整个皮肤你看起来就是那种水润光滑，服帖又不贴这个不卡粉，
0: 对，
1: 轻松告别那种假期熬夜脸。
0: 没错，关键是不是说 SK2 不好，是它太贵了。就这个前男友面膜专柜一盒10片1190，你去查
1: 过分不过分？
0: 1020片面膜，哎，当然这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
1: 价格确实贵。
0: 来点不一样的，我们给您直接打折，广播的渠道价专享3.3折，
1: 只要
0: 399，
1: 立省了
0: 800块，
1: 同时还送朋友们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
0: 这基本上全套都有了。
1: 这个大红瓶面霜啊，这2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朋友们送给大家，到手一共30克。
0: 对，
1: 你光买这个去专柜还要花500多块钱。
0: 是，今天
1: 在我们节目里面直接白送了，
0: 直接就送了。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大红瓶面霜，在您敷贴完面膜之后，一洗脸直接就可以上到脸上了。15克的这个小支装，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携带非常方便。
1: 而且你到手了 SK2 的那个面膜之后啊，前男友面膜，你还可以和这个大红瓶叠加使用。
0: 叠加使用啊，
1: 你看。

0: 下同品牌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
0: 未来就是之前没有用过大红瓶面霜的朋友，也可以从这个开始去试试看。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打包入手的非常好的机会。
1: 嗯，
0: 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节，不管你要聚会啊去见朋友，还是你要去旅游拍照出片，你肯定是想要自己一个最好的状态的朋友。
1: 是的
0: ，SK two 的前男友面膜，抓紧时间下，带着那个大红瓶面霜的那个旅行装，放到你的旅行箱里面。
1: 对的，
0: 朋友们去出片吧，
1: 直接回复面膜来下单，不用回SK2 啊，直接回面膜就行了。
0: 关键词大家回复的就是面膜。
1: 对，
0: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全部都是
0: 顺丰包邮速达。
1: 顺丰包邮，今天下单明天后天都到了啊。
0: 是的，
1: 放心下单。所以呢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你划下来一片30多块钱，
0: 但是你体验的是美容院那几百块钱的效果，而且还得是高端线的美容院。
1: 对，
0: 同时我们还送30克大红瓶面霜，
1: 还送面霜。
0: 懂行的啊，这两天已经很多的朋友后台直接两组两组的囤了。
1: 没错，
0: 因为什么？我们赠品只有200份。
1: 是的，
0: 就是赠品赠完了，大家确实还能买到 SK two。我们是这个3.3折，399。
1: 但是你这大红瓶就没了。
0: 对，就是这个赠品不送给大家吧，我们心里也不舒服。
1: 是。
0: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抢着前200位，
1: 对，
0: 抓紧时间回复面膜一键抢单，
1: 赶紧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8: 和王腾霄一起
7: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9: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月亮与六便士。如果说成长是一场关于理想和现实的拉扯，那么这本《月亮与六便士》一定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本来自于英国作家毛姆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探讨人生抉择的精神寓言。小说以画家高更为原型，讲述了中年证券经纪人突然放弃优渥的生活、美满的家庭，义无反顾地奔赴巴黎，追寻艺术理想的故事。月亮象征着崇高而遥远的精神追求，六便士则代表着平凡的物质生活，两者之间的冲突贯穿全书，直击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挣扎。毛姆用犀利又通透的文字剖析着人性的复杂和矛盾，没有批判对错，却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人生究竟是应该忠于世俗的期待，还是遵从内心的召唤。无论你正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看看这本书，说不定您就能够找到关于选择的答案。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月亮与六便士》，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7: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8: 和王腾霄一起
7: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0: 叮咚，
3: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

0: 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呢也依然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没错，那你看这个刚才说回面膜哈，回复面膜就行，不用回前男友。不二说前男友面膜，光名字就能让老杨抑郁，搁谁谁都抑郁。后来我了解了，说这个
2: 也不是前男友不抑郁，说明我还是很重要的。
1: 对，不是，关键是这东西是那叫什么？这叫你用完这个面膜之后让前男友后悔。
2: 嗯
1: 啊，就这意思。
2: 嗯，啊、那但是在现代场景当中啊、哎，更多是用于我们出席一个比较重
1: 要
2: 的
1: 场合
2: 的时候，
1: 哎，
2: 皮肤急救来使用，
1: 就这回事儿。原名不是这个啊。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关键词“面膜”，就能一键抢单了。
1: 对，面膜或还有洗面奶都是 SK 度家的，今天两样产品一块上线啊。
2: 是，时间已经进行了差不多55分钟了啊，
1: 到了
2: 进入到我们
1: 唱歌的时候了。
2: 对，这个每日一歌，我们知道这个晚节目其实也非常幸福，每天可以唱一首自己准备好的歌曲，
1: 自己喜欢的歌，
2: 对，自己喜欢的准备好的且听众也没有要求的歌曲，
1: 让你先唱。
2: 就虽然这个逻辑上不通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作为我们歌手来讲，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这属于上节目要不要这个工资都行，这属于纯纯福利来的。
1: 你管他叫我们歌手是吧？
2: 啊，
1: 不是咱们，
2: 咱们歌手
1: 是他们歌手嘛，是吧？来吧，那今天
2: 咱们就唱唱他们歌手的歌，
1: 就唱唱他们的歌吧。
2: 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我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啊？就是在今天来上班的路上。
1: 好的，
2: 我就是在路上开车，一路是
1: 做了充分的准备。
2: 我学了40分钟啊，
1: 真是
2: 40分钟，我觉得
1: 整整一节课呀，
2: 一节课一首歌，我就应该是拿捏了，
1: 就没干别的。
2: 但是我们在目前网络上搜到的是一个对唱的版本，
1: 对唱版本，
2: 所以这首歌刚好老杨不会，所以接下来呢是有这个小麦和男网友
1: 一个不知对
2: 不知名的男网友，
1: 男网友
2: 为大家带来。
1: 说到这儿我就生气。怎么你咋的还跟不知名男网友去唱歌了？真的
2: 不是前男友就是男网友。
1: 男网友今天怪圈知道没有？来吧，
2: 这首歌的风格上我认为和我本人的这种气质嘛也是非
1: 常
2: 的适配，
1: 符合啊，
2: 很复古啊。
1: 对，就是老派是吧？
2: 你那个话筒呢你可以稍微往上移一点点，我就可以看到歌词了啊。
1: 这字你能看清吗？
2: 我可以的，
1: 大点，
2: 眼睛非常好。
1: 行哈，不花。
2: 网友先来。
3: 挽回的消息以为能扯平，
2: 你也会啊。
3: 不爱我的比狠心要了我半条命，
1: 这是

0: 怎么活，
1: 多好的歌词，
0: 燕子
2: 念不上我你遗不遗憾呢，
0: 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啊、燕子
3: 是不是该 B 段了，
1: 是的、啊、喜欢吧，
3: 哎呦
1: 想着你就喜欢，
3: 真喜欢、

0: 该我了。
1: 看看忘了你，
2: 我听说你已经忘了我，今晚的你忘了，
0: 为什么这样？确实扎实，
2: 我也不

0: 的婚礼对面不是我，你遗不遗憾呢？
1: 就唱出一种啥，就是所有的男人都不敢跟你分手，跟你分手，你为什么婚礼到婚礼上唱？

0: 你的婚礼对面不是我，你遗不遗憾呢？
1: 哎呀，确实这个品味，
0: 好的音乐啊，好的音乐两点，
1: 人与人之间产生共鸣。
0: 好的音乐两点，
1: 说吧。
0: 第一就是朗朗上口，第二就是学一遍就会。
1: 朗朗都不惜的听，朗朗上口。就是，但是我跟你讲，确实这属于这些歌。你刚才说，你说老杨你会，不是我跟你讲，
0: 我还想再唱一遍。
1: 今天这两首歌都给
0: 你，你别再卡点歌了。我现在不能，我现在满耳朵我不能听见任何一个人夸这个一句，夸这首歌一句，不管我在干啥，我都要去唱。
1: 品味拿过来。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
8: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

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我来了。
2: 如果说有朋友方便的话啊，这会儿刚好有时间的话，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来。
1: 是，
2: 把上面那一位 ZZ 发的上班可真轻松，可以刷刷手机，
1: 给他顶上去，
2: 往上顶一顶，就随便发点什么，
1: 随便发点啥，
2: 晚上好，
1: 哎，
2: 不用，晚上好，
1: 假期快乐，
2: 假期快乐，
1: 哎，
2: 端午安康，
1: 对，
2: 一都可以，
1: 假期得累的。我现在需要60条一，快快！顶顶了，你们太靠谱了，
2: 直接把那个小麦现在唱歌真不错，
1: 哎，
2: 快赶上大文老师了，都顶上去了。
1: 哎，关键是有些朋友把那位朋友的信息复制之后再粘贴再发一遍，就有点过分了。
2: 是的，你看这个樱桃薄荷就说了，
1: 说什么？
2: 每一个工作啊，其实都不轻松。

0: 你看他俩轻松，他俩现在还在上着班呢。
1: 对，
0: 可你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呀。
1: 您看，哎呦，
0: 对不对？
1: 就是真是
0: 在我们的平台上，樱桃薄荷今天也跟我们互动了啊。他说你俩跟大家通知了没啊？
1: 什么呀？
0: 因为我明天过生日，
1: 哦，
0: 所以我申请给全市放假了一天。
1: 那是
0: 这周上四休三，我安排。
1: 对，您哪是给咱全市啊，全国呀！生日快乐呀！明天是吧？
0: 还是低调谦虚了，
1: 那才真是，都是拘着说的。
0: 都祝大家越来越好，
1: 好
0: 是吧？这个在新的一年里面，所有的小的梦想都能达成，然后人生里面有多一点的小确幸。
1: 咱有一种像过年的感觉了，新的一年里，
0: 没啥话说了，都是送祝福。
1: 这零点的钟声即将敲响，祝大家洗面奶用着舒服，前男友面膜用着得劲，对吧？啊，
0: 舒服的人生啊，有时候我们还是讲那句话，要劳逸结合，
1: 没错，
0: 不要让人就是只陷入在一个工作的状态里面，特别的疲惫，
1: 死循环。
0: 对，
1: 哎，
0: 最近呢，广东的陈女士就向记者反映啊，说六月十四号晚上，他们一行人呢从湛江徐闻港乘坐顺风车返回深圳。但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陈女士发现司机长期开启智能驾驶，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甚至还频频打瞌睡，让她一路感到极度害怕。
1: 这太可怕了。
0: 陈女士说，从出发开始之前，他们就发现了司机开始了一个支架模式，除去充电的两个小时，司机在95%的情况之下都在使用智能驾驶，而且在行驶的第二个小时就打了第一次的瞌睡。整个行驶过程当中，陈女士说，司机不仅存在脱离方向盘玩手机，然后持续压线等等危险的行为，还发现了六次打瞌睡的情况。然后每一次他提醒之后，司机都没有过多的反应，说提醒他之后他也没有跟我们讲话，就是继续开车。
1: 嗯，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跟你讲，还是车子太好给惯的了，是不是？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非车子第一，智能驾驶现在叫智能驾驶辅助，
0: 对，
1: 因为还是手握方向盘是那个责任人，是那个驾驶者。就是还有第二个，就是现在不少的朋友应该打算出门了。虽然说这个假期，你看那个叫什么樱桃薄荷，人家过生日嘛，是给大家也都放三天假，对吧？但是高速不免费，但是很多的朋友还是打算出去自驾游。安全驾驶。不要疲劳驾驶，
0: 是，我们都知道大家现在开的车都好，都智能，
1: 对啊，
0: 都是新能源，有支架，
1: 对，
0: 但是就支架这种事情，你还是不能够完全交给他。
1: 那当然，
0: 你像你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支架版本啊，它是属于那个 Pro 版本，它便宜10,000块钱，它 Pro 版本它不到那个 Ultra 那个 Max 那个级别，
1: 是，
0: 所以它在那个支架。过程当中呢，它就是属于一种，你说它不智能吧，它也智能，
1: 区域性的，
0: 对，它是那种半智能的那个情况之下，
1: 点对点，
0: 它突然如果说信号不稳定，
1: 那你
0: 或者是遇到一些这个临时的情况，
1: 那你看，
0: 它就一件事儿啊，它就说请接管，
1: 接管，
0: 啊，它就不管了，
1: 快点的，我方便干干啥呢？
0: 突然它说完请接管，它就突然不管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是睡着了，
1: 那你
0: 或者说你是在做别的事情，你在看手机，
1: 不可想象啊。
0: 真的那后果真的是不敢设想。
1: 是的，所以你看，哎，甭管什么时候，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是，
1: 你看樱桃薄荷说，你看让你俩提到了，今年给大家放假了，但是高速这块我再努努力，明年再争取啊，还有很多高的上升空间啊。
0: 很多的朋友都在互相祝福啊，互相祝福，
1: 这是快乐大家庭，
0: 祝大家新年快乐。
1: 对，祝福樱桃薄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明天你过生日，祝你新年好啊。但是今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高考已经结束了，河南的高考考生朋友们现在18:16了，高考的分数如何做到一分都不浪费
0: 啊？
1: 现在可以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0: 进入到
1: 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的择校，用好每一分。
0: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初分大概是在之前瞄到过一眼，25号左右。
1: 对对对，
0: 也就快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家长比较操心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这个客户端，
1: 对对对，大象新闻客户端，
0: 是，
1: 进入到高招面
0: 对
1: 面
0: 这个专区就可以了。
1: 哎，家里边有这个高考学子的，一定可以关注一下。
0: 还是那句话，放平心态，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相信人生还是有无限的未知的可能性。
1: 对，
0: 在任何一个阶段里面，只要你努力了， 还是会有。

0: 进阶的可能性的。
1: 而且现在您知道吗，就是家里边有高考考生的朋友、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家里边孩子今年高考、就在说什么呢，说哎呀，接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电话、又是这个可以指导的，那个指导的，甭管说什么、我们建议官方的您可以相信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150所高校的学校在线直播来免费答疑。
0: 当然同朋友们，如果说觉得近段时间自己的工作特别辛苦，然后经常身体是处于那种哎有一点疲惫，
1: 有点亚健康
0: 倦怠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对，
0: 南极磷虾油朋友真的要这个关注起来，
1: 给自己安排上。不，
0: 这个事不开玩笑，
1: 这个我觉得这会儿推出是什么，是告诉我们在您今年年初我们买这帮同事该吃完了，
0: 不够了，
1: 该进货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在年前吧，我们的那个 NYO3 买了
1: NYO3 吧，
0: 给爸买了啊，
1: 我也买了，
0: 这个那个南极的磷虾油，我们上线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关注，有很多是买给家人的，
1: 家人老人的、
0: 当然有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开始吃上了，
1: 给自己买的，
0: 对，就是大家不要就是总觉得亚健康这个状态好像
1: 离我们很远，
0: 对，或者说是不是人人都是这样，
1: 对，
0: 是，
1: 对，
0: 的确就是我们现在工作的确是多，
1: 别老是觉得。虽然说我们现在
0: 抱怨开了，跑题了，
1: 压力大吗？工作事多吗？哎，你看，
0: 事多，以前一个人你干好一件事，现在一个人你要干好八件事，
1: 这个
0: 八件事同步干好的情况之下，你还要总结好这八件事。
1: 还得搂着说的，
0: 对，
1: 我可以跟这么讲，有的时候往往说，你说到岁，我们往往说到岁数，到岁数其实不是
0: 啊，是
1: 对吧？不是说到了四五十、五六十之后才怎么样，不是的。
0: 对，我是承认啊，我近一年。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1: 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现在状态不好，你仔细讲讲看，
0: 真的
1: 咋回事？
0: 你想我才十
1: 六七吧，刚刚参加工作没多长时间、
0: 下一个生日13岁了要
1: 该上初中了吧，是吧，
0: 就是在也是在这个月，跟咱樱桃薄荷一样，
1: 你看看
0: 13呢朋友，什么概念，
1: 过生日，
0: 我白头发，我现在白头发在那个发际线的那个部分，我一拨开每一次我都要吓死是为什么？因为就是我让我妈看，她在我这个年龄根本就没有。
1: 那可不，
0: 就是
1: 生活压力大，生活节奏快
0: 啊，
1: 然后每天的这个整个精神是紧绷。
0: 对，
1: 其实都是这样的。
0: 对，也经常我一看手机，哎，领导说过来一下，
1: 过来一下。
0: 你说这来一下，来一下，就是确实你就是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焦虑情况之下，那这种状况睡眠会不好，
1: 是吧？
0: 然后你会长白发，最关键，你的血管会不好。
1: 说实话，
0: 你是会觉得经常好像有一种很这个气息很不通畅，很憋着半口气那种感觉。
1: 你让哥跟你说，让哥跟你讲，我为什么今年年初的时候给自己买？就因为
0: 治好了，
1: 就因为我体检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些血脂比较高的情况啊，包括一些这什么这个什么血压比较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现在很多这个中年人到中年就开始发现自己不敢看体检报告了，说看着而且嘚嘚瑟瑟挺紧张的，人家体检完之后医院会咱们打电话嘛，说哎你这个怎么怎么样，给你分析一下大概怎么样，要注意哪些方面，不敢接这电话了，一提到这事儿的时候紧张，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真的需要对自己好一点，事儿来了不怕事儿，我们觉得遇见问题了直接解决，
0: 是的，我们特别是顿顿大鱼大肉，在过节期间我们这个粽子糖糕你总是要吃个大口吃的时候，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你会油腻腻，同时会沉甸甸的，
1: 天天加班吃外卖的，你想有想过这种情况吗？
0: 血管的负担也会重，所以呢我们推荐我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的品牌 NYO3 南极金标磷虾油，
1: 没错，
0: 这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什么概念朋友，国家级的平台，
1: 是的，
0: 能进去的品牌肯定不简单，
1: 没错，
0: NYO3 磷虾油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一个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的地方都有实体店是可以买到的。原先呢，我们只能人肉
1: 背回
0: 把它背回来。
1: 是的，因为
0: 但是现在不用了，通过我们节目特别划算的价格就能买到同款。
1: 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磷虾油啊，老粉复购率特别的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
0: 是的
1: 啊，有朋友说了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买的自己的杂牌成分不纯，
0: 对，
1: 这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我们说说这价格，您如果想试一试的话啊，拿一瓶一个月装，正好一个月量30粒，原价是339，现在199。
0: 对，
1: 那日常有应酬、吃外卖比较多的，像我们这职场中人，你可以考虑三瓶装的。
0: 我们后台大部分朋友是三瓶去下的，
1: 三瓶装，
0: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就是三个月，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有一个疗效。现在我们直接打到5折，这三瓶装

0: 长到岁数之后，我们觉得这一到三十多岁啊，确实你会觉得身体的钙质流失其实也很快了。
1: 是的，
0: 及时补钙。即使您不买这磷虾油，我也建议您每年给自己来上一瓶这个钙片。
1: 其实我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常年在吃磷虾油。
0: 对的，
1: 就是现在升级之后，这个磷虾油它和鱼油的那个口感真的不一样。
0: 我跟您讲，
1: 鱼油很腥的。
0: 鱼油你吃完之后，有时候一打嗝，那嘴里头那个味儿你受不了，腥还有那个这怪味儿。
1: 对，
0: 磷虾油一点味儿都没有。
1: 你就像吃那一盘炒虾，嗦了一下那个虾皮。
0: 对，我跟你讲，
1: 那个味道就是香香的。
0: 这个虾的有效成分在哪里？都在头部。有人说，干脆我吃点虾，吃点鱼行不行？行。但是这个量没有那么够。
1: 对，它的提纯不一样。
0: 你每天大概得有个这个半斤的鱼或者多少的虾，你吃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但是那贵啊。
0: 它也贵啊，所以您不如直接就这个。而且这个磷虾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买在用啊。就是您吃饭的时候拿出一粒直接吃，一天一粒就够了。像咱们这个做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健康的这种食品类的东西。
1: 对，
0: 所以直接吃放心用。
1: 对，这个市面上产品很多，品质是参差不齐的。 NYO3 是来自挪威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一瓶都有捕捞的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大家吃着特别的放心。这个只有在这个进博会上我们遇见这个品牌，才能跟大家就打下这个价格，然后拿到这个溯源好价，否则的话我们只有去挪威你去背回来，或者你要那个就是世界杯让哈兰德给你带过来带过来他还得收你啥代购费。
0: 代购啊，哈兰德是不容易的踢球，
1: 是不是
0: 一年几千万的上下的，是不是啊？
1: 而且现在通过我们节目里面，你只需要回复健康，朋友
0: 健康
1: 就能把进博会的同款磷虾油带回家了，
0: 享受的是中国区全渠道专属的优惠价格。
1: 是的，
0: 六瓶装更划算，半年装999，赠品只有100单，也是送完不补。赠品是正装的这个叫什么钙液体钙啊。如果您是三瓶买的话，我们再送就是10颗装的这个小瓶装。
1: 是的，看大家家里面几个人用，一个人用的话你直接考虑一下三瓶装，我们打5折，549。如果说是这个两个人用，想跟父母去分享一下，自己家里用三瓶，然后父母家送三瓶，我们直接下那个半年6瓶装，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很值得，
1: 一天不到3块钱。好吧，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的磷虾油带回家了。
0: 是的，直接回复健康就行了。说到这，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这生活当中啊，自己的压力确实也会比较大。那有的时候，尤其是对于那些开车的这些朋友啊，特别关注，比方说油价呀，等等等等。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这么一件事儿，油价又要有变化了。因为明天就是端午的假期了，对于准备自驾出游的朋友，今天晚上先别着急加油，你可以等到明天出发再加，也能省上一笔。具体的成品油的这个调价的细节，以及各类用车成本变化，以及后续的这个油价的调整，它的走向，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卓创资讯分析师孟鹏带大家来解读。
2: 成品油调价周期内，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而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地缘风险溢价消退，原油价格跌到了近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受到原油价格下行的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持续加深，当前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呢是处在一个下调预期。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监测模型显示，截止到6月17号的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的参考原油变化率收于负的11.62%，预计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将会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折合成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将会分别下调0.4、0.43以及0.42元，调价窗口是6月18号的24点。这次的成品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之后呢，将会少花20块钱。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3号的24点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32块钱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98元左右。这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后呢，端午节假期以及短期内居民的自驾出行以及通勤成本将会进一步的下降，工业以及服务业物流的货运成本将会减少。后期来看，尽管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仍然是存在疑虑，原油价格在今天早上也是小幅反弹，但是后市来看，全球石油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在供应过剩的担忧之下，整体

0: 的是利空于原油价格走势的。当前的原油价格波动重心呢，将会继续下移。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仍然是处在一个负值开端。那么下一次的成品权价窗口的伊始呢，是一个下调预期。下轮权价窗口是在7月3号的24点。本轮成品，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 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

还把咱跟他干。但是呢，钱红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红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儿，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红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红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红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和直播呢也持续开播当中，大家依然可以在视频号上找到我们啊，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此刻不知道郑州的您堵在哪个位置了，如果您出行在路上有路况信息，欢迎发给我们。
2: 今天有个好消息，说是那个油价
1: 下调了
2: 啊，加满一箱油大概能省个
1: 20多块钱，20几块钱。对，
2: 但是今天我们掐指一算，那个加油站那排队情况应该也是比较理想的。
1: 今天晚上不太会排队。
2: 为啥？
1: 因为
2: 对，它是那个
1: 油价调整窗口24点
2: 啊。对
1: 对，明天凌晨2点，你别今天去加啊。麦哥，
2: 如果说明天早上大家开始出发的话，那明天一早。
1: 对
2: 啊，
1: 但是我估计可能如果说真是都等到明天，就像 BOA 说的，听老杨的，明天都堵高速路上。
2: 对。
1: 应该还好吧，
2: 大家说我开电车。
1: 对，咱都不怕倒卖，
2: 你们想多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打算出去玩的朋友，你看有不少的朋友，你看高考结束了，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咱就约上朋友啊同学啊，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岛，原来是都要半天的时间，
2: 得4-5个小时，
1: 现在2.5小时，2.5小时直达，而且不用中转，你拎包现在就能出发了。
2: 现在两个人抱团呢，还跟朋友们立减398元，凭借你的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
1: 哎，
2: 错峰有几周，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同时呢，也有多条6月的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啊，精品团啊，这个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
1: 是，
2: 想要了解6月最新的班次和优惠价格的话，大家也赶紧直飞，不是，赶紧回复
1: 直飞。你的心已经
2: 不搭理我们，你自己直飞了啊？
1: 可不吗？
2: 直飞找我们去，
1: 就去济州岛。

0: 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会直飞到私家车999就可以了。
1: 是的，据说呢，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丝瓜瓤啊，
0: 丝瓜瓤
1: 直飞到了美国市场。
0: 那你看，我的过得很啊，
1: 一个卖到40块钱。有网友呢在美国的旧金山街头看到了一排排的丝瓜瓤整体摆放，标价3到6美元。有网友就调侃说，小时候奶奶用来刷锅的东西现在都洋气到出口美国了。
0: 那不是刷碗的玩意儿吗？
1: 对，6月17号的时候，刷碗是在那个铁丝钢丝球。丝瓜瓤的话就是刷碗啊，对，刷锅的话得是那个铁丝的那个
0: 锅底得用那个铁丝钢丝嘛。
1: 对
0: 啊，
1: 都是会干点活的。
0: 这个咱也是干过。
1: 6月17号呢，河南一家企业就认领了，说这一批丝瓜瓤出厂价我们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大约9到12块钱。出口之后呢，由客户自行定价。说这个企业深耕丝瓜落地行业，一共10年，出口的业务占到了65%，产品目前已经进入到了50多个国家，计划明年持续落地海外。说品牌门店不同，市场的喜好还有门店啊，
0: 那都真行。哎呦天哪，
1: 说是市场的喜好呢也大不相同。
0: 是
1: 说日韩人呢喜欢拿它搓澡，
0: 对，搓澡
1: 刷碗，
0: 对对对。
1: 说欧美呢偏爱把它做成灯饰，
0: 这一堆丝瓜瓤，
1: 对，它这属于什么风格来着？
0: 就是那不是田园风吗？这农产品吗？有挂难过的，有挂丝瓜瓤的。
1: 然后说东南亚呢，则喜欢把它作为宠物玩具。
0: 哎呦我天，
1: 反正都各有各的用处吧。
0: 对，你看我们用的刷锅。
1: 目前一个丝瓜瓤在美国能卖到40块钱。
0: 我的天哪！
1: 这来听我的啊！
0: 啊，咱你说吧。
1: 我除了没有启动资金，商业头脑我是具备非常全面了。
0: 那是，
1: 听我的啊！
0: 咱当年不聊皮卡吗？现在
1: 就河南这个企业
0: 来。
1: 卖点出去，卖给巴黎世家，他们善于抬价，
0: 漂亮，
1: 真的。做什么用途你不管，
0: 不重要，
1: 哪怕观赏用于一个摆件，你交给巴黎世家。
0: 你连编织袋人家都能给你弄成巴黎世家名牌，
1: 他给你做成编织袋，
0: 对，
1: 做成发卡，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0: 一个丝瓜能做成10000个发卡，拿出来卖了，我的。哎呀，行，巴黎世家从来不坑穷人，
1: 是
0: 啊。但是我跟你讲，
1: 蛮好的一个品牌，
0: 是不是？但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人家说了，说哎呀，你说到国外去玩，咱得进这个进那个，要不然不买，总跟那啥似的。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身边就有美景啊，朋友。纵欲端阳，喜贺周年。那叫苑城文化公园。昨天还有朋友问，那个什么什么文化公园？苑城文化公园。有一个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了，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手作是精彩不断呐，很好玩。端午假期不用出远门，全家欢乐出游就去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1: 这先游遍郑州，
0: 对，就身边的美景，
1: 行走河南。
0: 对，
1: 大家没有这个做出远门的计划和预算的话，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美好的风景，就在这个端午，咱们可以一起去打卡一下。
0: 是的，
1: 遇到最好的风景，当然要拿出自己皮肤最好的状态。我们 SK2
0: 前男友面膜，
1: 抓紧时间再上一波。
0: SK2 洗面奶，男士，我跟你说，真的，你就让你的太太。就觉得啊，第一你会过日子，你懂他，第二你关心他，
1: 第三你还懂货，还舍得，舍得，
0: 男人嘛，
1: 就是直接上牌的话，你就上大牌，
0: 就大牌。
1: 我们说 SK2 的前男友面膜，你送给谁的话，他应该都会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这个珍品来着。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白天暴晒，晚上熬夜追剧，皮肤就是容易垮，容易粗糙，容易暗沉，就摸起来就是涩涩的。上粉底最关键，你上完之后卡粉，就显得整个人不是很精致，
0: 就不精致的。
1: 素颜的时候呢，就不老高兴，看
0: 可不嘛。
1: 说起来敷一个面膜养肤，
0: 是的，
1: 那可是大牌的面膜，天天敷脸太贵太心疼，普通的面膜又没有效果。
0: 是的，
1: 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急救天花板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
0: 没错，
1: 首先呢，神仙水级高浓度的 Pitara
0: 满满
1: 的精华液，
0: 哎，
1: 深入肌底帮你补水修护，用完你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它特别的管用，而且皮肤是特别的透亮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
0: 没错，而且真正的帮你把这个叫熬夜赶场聚会之前的那些准备工作一步到位。
1: 是的，重点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吧。专柜一盒10片，1100

0: 白酒，那不愧确实这个价格也
1: SK two 啊，
0: 当家花旦。
1: 那可不嘛，那不是一般人咱能享用得了的。
0: 但是今天
1: 3.3折，只要399，
0: 仅限我们广播渠道的专享，
1: 是
0: 视频端的朋友你都买不着。
1: 那你好了。所以只能点，
0: 除非点我们上面的
1: 进公
0: 私家车999。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在私信给我们回复一个关键词面膜。
1: 面膜，
0: 嗯，
1: 就这 SK2 的前男友面膜，一共是10片，现在只要399。
0: 嗯，
1: 不光买它，我们还再送您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的面霜，
0: 是啊，
1: 2个，一共是30克。
0: 光这两个大红瓶的面霜到手，你去专柜买还要花500多块钱。
1: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就是我们不过了，
1: 不过了，
0: 直接白送，
1: 放鸽子了啊，直接就。送了，
0: 还有，加客服的好友下单，我们再减5块钱。
1: 其实你不在意这5块钱，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心意。
0: 你要是硬说我不要，我要给小麦，
1: 那
0: 确实我也没法收，
1: 我也收不了，对吧？但是你可以不讲究这个优惠，399或者394啊，直接来了，回复面膜下单。
0: 是，面膜到手之后呢，是这个 SK2 的。面膜
1: 两样都有了，
0: 对，以及这个SK2家大红瓶的面霜，
1: 是的，
0: 两个这个我们的旅行装全部到手。
1: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带一片面膜，带一个就这个大红瓶面霜，你这次旅行我告诉你，精精致致，漂漂亮亮。
0: 是，
1: 你再出去拍照，我跟你讲，你不需要别人说，哎呀，真美呀，不需要，这就是我的脸，妈生好瓶。
0: 但是这个面膜我不建议大家每一天用，
1: 我当然不能，
0: 因为它是实在是太高端，
1: 太贵了，
0: 太高端了。你就有啥急事儿，你比如说出行之前
1: 啊，
0: 你用一片，
1: 你就
0: 然后你出行之后又晒了怎么样，就是回来上班之前再用一片，
1: 再补一片，对。
0: 第二天你比如说你要那个出镜拍摄短视频，
1: 对，
0: 或者是什么，你用一片，
1: 来一片，
0: 有重要的聚会了，然后有很多许久未见的朋友，你用一片，
1: 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你。就这样，心机一点说，
0: 就这样吧。
1: 你想让别人
0: 如果是开经营分析会，就不用
1: 刮目相看，
0: 就不要用一片，
1: 就看着自己惨一点，是吧？咋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呢？所以
0: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反正到手之后呢，大家要用在重要的场合，因为它真的急救管用。
1: 好钢要花到刀把上，知道吧？让别人看见。所以直接回复面膜两个字到平台来，点我们的头像私家车999，进入公众号回面膜就 OK 了。
0: 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呢才30多块钱，体验的是美容院级的这种几百块钱的效果，
1: 对，
0: 同时还送30毫升的面霜，懂行的直接囤2组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赠品只有200份，如果说赠品发完了，大家就只能到面膜，不能得手那个大红瓶的面霜了。
1: 没错，
0: 所以抓紧时间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
1: 回复面膜。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

0: 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他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1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1: 我是小麦。如果接下来到来的这个端午节呢，大家没有什么这个出行的计划的话，在家看一场世界杯
0: 也是很美妙的，
1: 对，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把家里面那个小啤酒啊，小龙虾呀，都给配起来，
0: 都给做上。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预测赛事，
0: 对，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
1: 这要注意。跟我们人类一样喜欢预测的还有我们的 AI 主播小龙，
0: 小龙虾。
1: 关于
0: 知道了，看球好朋友
1: 是，就刚刚结束的赛事，他的预测准确率是怎么样的？以及最新的接下来的赛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呢？秒懂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各位球迷朋友，晚上好！秒懂世界杯，我是你的赛事速报员。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小组赛第一轮激战正酣。昨天的比赛精彩纷呈，今天的四场比赛更是火花四溅。咱们一起来回顾。凌晨1点。葡萄牙1-1战平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出了一些小冷门。葡萄牙队在控球率上占据优势，但刚果的反击非常犀利，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凌晨4点，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赫维解说的这场比赛是一场进球大战，英格兰人用一场大胜证明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竞争力，但后防线上的两个失球也让人隐隐担忧。早上7点，加纳1-0小胜巴拿马，这是一场典型的非洲足球胜利，速度、力量、效率，加纳人用最简洁的方式拿下了3分。上午10点，哥伦比亚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人的南美足球风格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得淋漓尽致，3-1的比分实至名归。明日前瞻，6月19日，明天将迎来第二轮小组赛的4场较量。零点场，捷克对阵南非。捷克队本届世界杯尚未亮相，这是他们的首秀，预计会以稳为主。我预测捷克2-1获胜。凌晨3点，瑞士迎战波黑，两支欧洲球队的对决，瑞士的整体性更好一些，我预测瑞士2-0取胜。早上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之一，拥有主场优势，但卡塔尔近年来进步明显，我预测加拿大2-1取胜。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这是一场焦点之战，两支球队风格迥异，墨西哥的技术流对阵韩国的体能流，我预测墨西哥2-2战平韩国，一场精彩的对攻战。小组赛第一轮已经接近尾声，各支球队都在为出线名额全力拼搏，明天的第二轮比赛将直接决定很多球队的命运。咱们明天继续秒懂世界杯。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快下班了，朋友们。
1: 在下班的路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小龙，他的预测跟你心中所想是否吻合呢？他预测的胜的都有哪些队啊？捷克，韩国那个是平，
0: 打平啊，
1: 打平。
0: 但是我在想，就是只要是文明比赛。好好踢好不好啊，好好踢
1: 啊。当然 AI 的预测呢，我们仅供参考。
0: 那当然
1: 在接下来的赛事呢，我可能有一些自己这是个人的一个期待
0: 啊，
1: 我想要希望要看到的一些这个交锋啊，比如说
0: AB 组第二轮，
1: 比如说我想看到什么，就是葡萄牙对阿根廷。
0: 这怎么说着呢？好，
1: 就是让那个
0: 希望他们能够有这个面对面的机会，
1: 因为那个 C 罗和梅西他们从来都没有交锋过嘛。
0: 对，
1: 就想说人生，就在赛场上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0: 对，
1: 然后呢，让那个在哪里？让那个挪威啊
0: 那谁吗？那个
1: 对战一下法国吧。
0: 好，就是硬碰硬。硬碰硬，
1: 就是哈兰德、姆巴佩不是都年轻吗？
0: 欧洲这几个
1: 年轻
0: 球队，你说老的就对了。
1: 我是按这样分的，
0: 可以。行，
1: 他跟打篮球不一样，现在咱打篮球就是直接就是老人小孩组，然后加一个999主持人。
0: 来看看，你看这杨仔说，我也希望决赛是葡萄牙打阿根廷，但我不知道葡萄牙今年究竟能走多远，因为葡萄牙的下一轮比赛 K 组的第二轮是在6月24号，下周三凌晨1点，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所以在那一组
1: 我还是希望 C 罗能发挥的好一些。
0: 我对，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 C 罗给人的感觉是有点什么，他
1: 心理负担有点重，
0: 特别好，对，压力比较大
1: 啊、哦，对，
0: 因为
1: 这个压力是你们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
0: 就近的、嗯、就主要是他们，就是你们给的，
1: 对你们，
0: 嗯、然后就近的这三届的杯赛、嗯、，C 罗都让人觉得有一点是孤胆英雄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孤胆英雄的感觉，
1: 嗯，
0: 就像亨利在评说 C 罗说，哎呀，有点毒了，
1: 嗯，
0: 就自己就带球的感觉，所以哎。不知道这支球队究竟能走多远，我们期待他能在决赛圈里边再走得再远一点，再远一点。
1: 是的，如果说真的就是没有发挥出就好的状态，我觉得就是大家他们也应该适当的就是调整一下心情，
0: 对，
1: 像林加油啥的吃起来。
0: 就说你们的是吧、
1: 啊？对，就是那些球星就不要想太多，
0: 对，
1: 因为毕竟他们年薪都是什么一个亿、三个亿，
0: 你们也吃得上，在你们那原价买多贵呀、啊，对吧？你就来私家车999，回复个健康。对吧，谁不想要个健康呢，
1: 对，其实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心情最重要啊。
0: 对
1: 啊，当然体育这个赛场上瞬息万变，还希望大家拿出最佳的一个状态，不留遗憾就好啊。
0: 这是一个竞技啊，当然话说回来了，说到这儿了，不光是对身体健康好一点，
1: 嗯，
0: 你也可以回复个牡丹，对吧、嗯、我们有牡丹花田古法面膜，那在你们欧洲现在可买不到，那对不对
1: 确实，
0: 而且现在原来99块钱一盒的这个面膜，现在99块钱四盒直接到手，
1: 嗯
0: 啊，这个非常合适，而且618全场还有满赠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个牡丹，现在一键了解详情，好吧？
1: 嗯
0: 啊，同时呢，如果您家里边 C 罗，你家孩子多大了？到是不是到不到15岁啊？反正5岁以上，现在报名还有机会，
1: 好像好，
0: 你也学点中国文化。就来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招募当中，
1: 可以让他的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的历史，
0: 对，
1: 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
0: 嗯，
1: 等等唐宋名人，
0: 对，
1: 亲身演绎历史故事，然后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6月19号，明天开始，一直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1: 嗯、
0: 直接回复演员，给孩子一个抢占试镜名额的机会。
1: 嗯。回复演员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0: 好了，今儿节目到这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1: 哎，你别着急，那个小 Z 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东西研究室在哪里可以听回放？这个我们没有做回放，
0: 哎、
1: 没有想到有人还想
0: 在哪能做回放啊？
1: 没，确实没想到大家有这个需求。
0: 你想不想听《旧影寻声》啊？虽然说现在我们领导说不让播了，挺吓人的。我改天我都给你上单，好不好啊？
1: 钱没有一点儿，
0: 没有一点，
1: 单元节目我们太丰富了，
0: 热情都是满的、啊、你就找给你推荐个朋友，你就找这个
1: 加一下那个 BOA 的微信，
0: 广电司马迁啊，找 BOA 啊，
1: 啥都有
0: 啊，就是《旧影寻声》也有嘛，《旧影》都给他播，
1: 都
0: 给他安排上，
1: 好，
0: 好不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嗯、
1: 也祝各位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0: 明天见，拜拜。
4: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三 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

0: 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10: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11: 我是演员蒲森新。
12: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13: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12: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14: 我们走过的路，
15: 我们走过的路，
14: 崎岖坎坷，
15: 有崎岖坎坷，
14: 也有康庄大道，
15: 也有康庄大道。
16: 我们经历的时光，
17: 我们经历的时光，
16: 有美好的回忆，
17: 有美好的回忆，
16: 也有失落的迷惘，
17: 失落的迷惘。
14: 这是人生的韵味，
15: 也是生活的模样。
14: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5: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8: 这里

0: 这里是听朗读。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跟各位一块儿呢继续来聊一本书。这本书呢，说出了应该说啊，很多朋友呢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哎呀，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就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和泥潭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来衡量自己，我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啊？我到底是优秀啊还是这个堕落，不知道怎么衡量。因为其实我们都说事情有两面性，但是啊，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不单单是所谓两面性，其实它是一三维立体360度的，对吧？所以说你很多事情你从切入角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黑白正反对错这两面，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立体的，对吧？那所以说你看一个问题，或者是你的人生这么丰满的一个人生，这么长的时间长河，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你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付出那么多的辛勤，你要去塑造不同的角色，那你怎么去衡量？你应该从哪一面衡量？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其实跟大家都说了，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本书呢，你要说它是一个类似于励志类的书也算啊，但是呢，其实这本书呢，它的一个特点就在哪儿呢？它不是把那种就是那种我们常见的那种鸡汤或者是常识，就是做一个汇编。这作者他们是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背景在，所以说他呢，把整个一本书呢，告诉你，个人的成功和你幸福感的获得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个人成功和你获得幸福之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和如何做到的这样一个理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呀，这个很成功但是不幸福啊，那苏轼不说嘛，高处不胜寒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呀，这我们说追求的所谓这个幸福啊，就是小富即安，是吧？我们好像这个就是安贫乐道，但是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或者是答案。你看什么样的方式是你的成功和幸福之间能够划起这个等号，建立一个很好的连接。并且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成功和幸福能让它做到一个强连接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追求了。所以说呢，这本书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詹姆斯·奥沃斯，这两位啊都是啊这个美国的作者啊。对了啊，还有一位叫这个凯伦迪伦，三位啊。他们呢本身呢有自己的这个背景啊，比如说那个克里斯坦森他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然后呢这个詹姆斯奥沃斯啊，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像苹果公司啊，曾经就职于苹果公司，还有呢他本身是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呢还是很多家的这个知名的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这个元老之一。然后呢凯伦迪伦他呢是在这个1111年的时候啊，被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评为什么呢？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女性之一啊。这三位写的这本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反正我有时候就会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啊，就是会被这个歌词啊打动自己。哪一句歌词经常会打动我，或者我时时来提点自己呢？就是有一首歌叫《爱的代价》。您别我给您一说这歌，您说哎呦，王腾霄你这个人，你是到底是有多少这个故事，付出了多少代价？不，跟那没有关系。第一句歌词真的就直击我的心灵，叫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后面这句无所谓凋零与不凋零，但是当有人问到你，或者是你自己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自己停顿那么几秒，

0: 思考一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想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你立下了什么样的人生志愿？那看再看今朝，是不是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呢？你看咱这中华曲库5000首哈、啊，什么歌词都能有哈、啊，就是这歌有点老，有年轻的朋友说这都是什么？我没有听过，嗯，都是一些经典的华语老歌哈、啊。那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梦想和你现在的现实生活是形成了一个正比呢，还是你陷入了困境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呀，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啊，是不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啊，被这个残酷的打击啊，早已随风飘散。很多人可能从事着自己并不喜欢的生活，然后呢也有人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生活呢？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工作呢？对吧？其实都没有。但是呢，这本书会告诉你，我们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其实呢在工作当中，但是这些呢超过了生活当中你其他所有的事情的时间。但是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上，它带给你的回馈又有多少呢？它是在侵蚀你的心灵，还是在丰富你的心灵呢？其实这本书给你一个这样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去想一想，工作当然是为了谋生，对吧？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理想的工作是为了不工作，对吧？但是你不工作，哪来的物质基础去支撑你呢？也不可能。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只要收获不付出，那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你即便是你花了时间在工作上，但是你要在你的工作上。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像清风吹散迷雾，
8: 像细雨滋润大地，
9: 像阳光洒落湖面。
10: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1: 找寻前行的方向。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4: 听朗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说这本书哈，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那好，第一个原则，直接咱进干货哈。真正激励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很多朋友肯定都会问，那我也在想，真正激励我的动力是什么呢？工资，对吧？福利待遇。

未来前景，晋升，对吧？这个升职加薪，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但如果说啊，假设我们说，如果钱最重要，那你怎么去解释以其他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你看有些朋友特别这个喜欢去做一些福利的呀，工作呀，或者志愿者的工作呀，啊，很多的，比如说高才的生，很愿意去选择这种贫困地区支教啊、援助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所以钱一定不是最终的、最主要的或者最重要的衡量的标准，但我们就把这两者啊做一个对比，一是那钱最重要，二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收获感和认同感重要。那如果是这两个因素的话，那就决定着什么呢？其实就意味着有两个因素决定着你对一份工作是不是热爱，一个叫基础因素，二是动力因素。基础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钱，呵呵，对吧？基础因素就是薪水必须还不错啊，就是或者能够满足你现在当下实时的这个追求，能够满足你基本的温饱，这叫是基础因素。再有一个这个动力因素，动力因素什么呢？就指的是啊，要么这件事有挑战性，要么你可以获得认可，要么你就觉得能让你有责任感，要么就你觉得有个人成长。所以说作为一个工作啊，真正驱动你的工作的话，你或者你要选择一项工作的话，在你有选择的能力和空间的前提下啊，当然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选择空间和能力。比如说你看我刚毕业，我到台里，我可能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去选择我想去做什么节目，而是啊，诸如同事啊会给你一个衡量你现在能做什么样的节目，对吧？但是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于一个我被考量我能做什么样的节目状态上来，那证明我没有进步，对吧？我通过一点点努力，我慢慢的会给自己呢扩展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哎，并不是说我有权利有能力去选择了，而是慢慢的我身边的人认可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做其他更多的我擅长的工作了。其实是这么一个原理和道理，你不能指望外，你要指望内，对吧？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是所谓能真正有驱动力的呢？那就是首先保证基础因素得到满足，就是钱到位啊，或者是钱能够非常到位，这个首先能保证你不讨厌这份工作。如果让你真正爱上这份工作，那就需要后面包括的叫动力因素，也就是说这工作里面是不是能够提供挑战性，获得认可，让你有责任感，能够提供你个人的成长，那包括工作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求基础因素，也就是就追求钱和这个物质的回报的话，你可能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呢大多数是别人眼里的成功，你拿到了高薪啊，得到了这个高额的回报，有更好的办公室啊，别人眼里你成功。但是我们就说夜半无人私语时啊，你自己扪心自问，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的时候，打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就想，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热爱这份工作吗？你有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在你觉得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的时候，换回的这点钱是不是和你的付出等价？这郭德纲的相声里有一段子，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有异曲同工，说你花1000块2000块来听我相声，晚上哈哈大笑10回，你这1000块2000块花的值还是不值？当然值。为什么值？因为你要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你看着1000块钱哈哈哈哈哈大笑10回，你这个病可能1000块钱治不了啊。当然这里头肯定是有这个戏剧性的玩笑的因素在，但是其实辩证的方式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让你做的热爱工作，是在满足基础因素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追求后面的这个动力因素。所以我们刚才在开始就跟大家说，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你可能现在从事这工作不是你小时候立志要去从事这项工作。

第二叫平衡原则，说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的机会之间的关系啊。这本书的作者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他呢特别想去哪儿呢，去华尔街日报当编辑，然后呢他给自己列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然后比如说怎么样呢，从这个千万上千万的应聘者当中啊，这脱颖而出，然后呢在大学期间啊，然后就去再学一学其他各个优秀高校的课程，最后呢再去哈佛上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然后呢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第一年的时候呢，他预按照计划向华尔街日报递交暑期实习的申请，前面他都按照计划来了啊，因为他这个计划是在暑期时候递交暑期申请，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在这儿呢通过实习入职，然后成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完成自己的梦想，但是没成想前面的都对了啊，都没错，他到真去申请的时候，他这个申请石沉大海，让他备受打击。但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家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然后呢不是去华尔街日报，但是一家那种咨询公司，管理公司，咨询公司，然后呢这公司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去解决一下他们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哎，他一看这个也行，他为什么说觉得这个也行呢？他不是说那个一我要实习，我为了实习而实习，二我为了能够挣点钱补贴家用，不是。他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觉得啊，在帮助客户解决管理难题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这些知识是门类非常丰富的，有了这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利于将来他继续去争取去华尔街日报工作。于是他接受这工作，哎，没想到这个咨询公司对他能力还非常的认可啊，就咔就给他开一条件，说如果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还留我们公司，我们把你剩下学费给你买了单啊。因为作者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啊，他说哎可以啊，然后这就干了。但是内心当中啊，他非常笃定，他说呢我要积累经验，我要获取离开这家咨询公司去华尔街日报的工作的基础。哎，但是没想到他在这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哎我还挺喜欢这工作的，还挺好的啊，钱也不错，然后公司也重视我，我自己呢还觉得能成长，还有挑战性。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呢就经营这块的工作。再往后发展呢，他觉得哎呦这个给别人打工啊满足不了了，于是辞职，然后呢准备再去华尔街日报应聘。这个时候呢，他一个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去开个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了，一听这个那行啊，那咱来试试啊，然后说咱来试试，然后呢如果我这要是成功的话呢，我就更有资本了，然后呢就去创业啊。结果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两位哈佛的教授，然后最后呢作者一思考说，这个我这创业也很艰难，我不如再去学习一下，我去完成了这个博士的学习，对吧，然后呢学习完之后呢，通过这个学习自己又留校当了老师。他说我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于是他总结了一个观点叫什么呢，随时敞开大门拥抱机会。那你看他就会说，那你讲了半天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你的终极目标和你临时而来的机会。它有两点，他说一，没有哪个计划一经提出就能更好或者是更糟，这两面性都有啊，你要根据你能走到哪个阶段来判定或者是判断。第二，别害怕意外的机会，更不要拒绝意外的机会。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你应该让你的选择范围大一些，不要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工种，你要根据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去验证那些突然的机会，然后调整计划，直到观点来了啊，直到能够满足基础因素的同时又能给你的事业添上动力。还记得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基础动力和那个后面的那个自身的动力吧，就是一个是钱，一个是内心当中的挑战、责任认同。就你先得满足基础动力，然后再去说你怎么样去做更大的事业。啊，这本书里还有其他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执行原则，怎么样让你的计划和终极目标一致；还有呢，就是怎么样把你的热爱。

坚持下去。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不给大家讲后面的两个了。如果您有兴趣啊，想去看看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您不妨去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啊。这本书的原著名字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学院毕业前最重要的一课啊，这是这本书的副标题，推荐给您。

0: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4: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跟孩子是有关系的，很多朋友都很这个喜欢我们讲讲跟孩子教育有关系的书哈、啊，我们会跟大家呢分享各类的书啊，这个是也是其中一类啊，也有朋友说，那你想要这个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怎么办？您在微信平台发朗读读书王腾霄都可以啊，这几个关键词都行。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本书啊，这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觉得，哎，说不定能够有帮助，觉得自己孩子内向，哎呀，不爱跟。

0: 交流啊，这怎么办啊？好，那接下来这本书特别有针对性，它的名字就叫《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就你也别觉得这个孩子内向他会怎么样哈、啊，他其实呢，这本书会从一个侧面告诉你，他也有他的优势。当然了，他也会告诉你说，那这个孩子就真的特别内向，应该怎么调整啊？我们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这在讲这本书之前啊，我觉得唠叨两句，我说这个内向这个事儿啊，真不一定是坏事儿，或真不一定是缺点。包括这个所谓的内向，它其实也是看场合、看环境和看成长和需求的。我就是那特内向的一孩子，我小时候啊，这个别说上小学了，我可能直到上初中吧，上我都是不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的那种学生，以至于后来我这个干了主持人这工作之后呢，我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小学啊，这个一些同学啊，一些老师啊，都不相信，说哎，怎么可能他能当主持人？这都从小上几年学都没听他说过几句话。但是我就说，我说其实呢，这个一就是说呢，我们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你别给人下定义，所谓的外向和内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任何事情啊，它都有两面性，而且呢，孩子呀，他真的是有无限的潜能。你认为的他的内向，那可能啊，他只是在这个不熟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跟你这个共同语言少一些，他跟他朋友在一块儿说那个不内向着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就是人有很多面，对吧？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挺大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内向的哈，我们也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内向的孩子的潜在优势都有哪些啊，怎么激发，来我们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来，我们来说说啊，说说这个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么说的啊，内向孩子潜在优势，作者谁呢？玛蒂兰尼啊，一位美国作者。这本书在美国也非常畅销，美国心理学会啊推荐的美国家长和孩子必读的当代十部经典，它不是之一，它是之首，十本书里它排第一个啊，在美国呢非常畅销，而且呢本身呢它的作者呀，这个玛蒂兰尼啊，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在美国这个现当代啊也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之一。然后呢，肯定有朋友就说，内向孩子潜在优势，我们怎么界定孩子内向？对吧？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判断孩子性格是否内向。然后你要判断完之后，你可能读完第一章啊，你就可以不用看这本书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内向并不是真正的内向，对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动，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但你真正去看那个多动症的这个科学的评价的这个配比的话呢，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孩子确实也就是闹腾闹腾啊，也就是这个活泼一点啊。你别看我说我自己是一特内向的孩子，我在还更小的时候，没上小学之前，就我家长就我妈就一度怀疑我多动症，就说这孩子怎么这天天就闲不住啊，一会儿拆收音机，一会儿拆电视机的。我小时候经常就这样，拆了我们家收音机，然后这个手里攥着几个零件，说：“哎呀，这怎么装不回去了？”这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有变化的，对吧？我们与时俱进啊，这个孩子也是有这个不断的向前变化的。所以他第一章讲这个，第二章讲什么呢？让你学会理解和欣赏孩子的内在性格。接下来会讲说孩子，你应该怎么样和他相处，也让孩子去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关键后一个很重要啊，就让孩子学会如何和外向的人相处，并且感到自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强迫他和外向的人相处，这不会产生效果，因为他一旦他感到不自在的话，他可能更内向，对吧？所以你这个就像特像什么呢？就孩子如果不爱吃青菜，你就强迫他不行，这个必须你这吃一块肉必须吃三颗菜，他 这样的话只能他越来越怨恨这个芹菜，他一旦有机会他可能变本加厉的不吃芹菜，对吧？因为你已经给他树立，你已经把青菜树立到他的对立面上去了。你一旦这么说，就是把青菜树立到他对立面上去了。你老强迫他，你看他多活泼，他那么爱说话，你也说，你也上台，你也表演，这个咱家一块儿这大家就吃饭，你就唱个歌，你就说一相声，他只能越来越反感，对吧？你要让他感到自在，这些是非常重要。我有时候经常跟身边朋友推荐一电影，因为我除了爱看书之外，我还特爱看电影，然后爱听歌，爱踢球。我是一个闲散爱好特别多的人，就是有一部叫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挺老的一部电影，叫做《春风化雨》啊。各位可以听听，你听这名字《春风化雨》，你听这名字，好好学习学习啊！你怎么能让别人，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让孩子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沐春风，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无细无声。哇，那太高级了！你这个他这个后来这个人生，你都不用替他操心，对吧？那一定这个顺风顺水，是不是？因为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嘛，说人这辈子呀，最能让你产生焦虑的核心关键是什么呢？是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最能让你产生焦虑感，而让你产生焦虑感最强的一种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你一旦处理不好，那就完了，你这个长期活在焦虑之中，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中的一章啊，叫孩子如何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并且感到自在啊。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提供具体的步骤，培养内向的孩子树立自己的自信啊，找到自己的优势。哦，这个很好用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就让孩子增强自信，建立啊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听起来这个书也是这个充满了干货啊。那行，那我们具体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吧。那首先开宗明义，咱来说说学会辨别内向的性格。什么是内向啊？你首先来，所谓我们叫内向啊，咱尽量不贴标签啊，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说这个内向它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气质，它是由一个人的基因呢、所决定的。当然它也是一种的内心深处啊，不喜欢和人待，不喜欢人多啊，不喜欢嘈杂环境啊，这种环境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说那基因决定的，那肯定来自于这个父母嘛。那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生长环境，比如说从小他生长的环境啊就是特别烦乱。你说他天天在这儿看着书，这旁边在那儿车水马龙的，这打着牌是吧，斗着地主是吧，他可能就会对这个环境产生厌恶。那慢慢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慢慢就开始了对于外界的这个环境他有否定，有否定之后怎么办呢？他就特别不喜欢待在人多地方，就特别想独处，对吧？所以说你看啊，性格它这个整体它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连续体的，内向和外向这两个就是在这个连续体的两端，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说联想到这个之后呢，你就能知道啊，内向和外向就是一个连续的情绪的两边的这个方式。那好，那接下来就说那什么不是内向呢，对吧？那你认为像这个比较害羞啊，对人不友好，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这个就孩子就很自我，对吧？这个就是内向。那还有一种就确实成比如说他高敏感啊，他的缺陷缺注意力十分的缺陷，然后他还甚至有自闭，还有这个社交恐惧等等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内向？那这个当然是。但还有一种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就是你拿他可以去来进行一个判别。那真正内向的孩子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就是他处理信息的方式。内向的孩子处理信息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他的表现方式。然后我们就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各位别忘了，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对吧？那好，后面他潜在的优势也就是他反向是什么呢？内向孩子处理信息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们能够把更多的与新信息相关的思维和情感内容整合在一起。所以说一件事我们你两面看的话就是有不同。

0: 的收获呀，对不对？第二，身体反应方式，内向的孩子更难让身体活动起来，他们需要有意识地向身体发出信号，才能让身体动起来。好，第三，记忆系统比较这个，像我们就说说短时记忆哈，内向的孩子更习惯用什么呢？他更习惯使用长时记忆，长时间的记忆。所以说呢，就是他可以从散落在大脑各处的记忆库当中去提取和重组他的记忆，这个相当耗时。但是我们再往后推一步，他的反向是什么呢？那可能他瞬时记忆弱一些，但他的这个组织、消化、策划甚至创意能力、构架能力、逻辑能力一定会强，对吧？你注意其中有一点，他会从散布在大脑各处记忆库当中提取然后再组合。然后接下来一点，行为方式，在陌生环境当中，内向的孩子行动相对迟疑，面对紧急情况的时候，他甚至可能会愣住不动。你要看发现有这样的情况，那他确实是就属于内向的一个表现之一。第五，交流方式，经过信息的搜集和分析之后呢，他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呢，他最终得出结论之后他才愿意发言。他就是那，但是我们用另外一句话说，我们叫三思而行，深思熟虑，就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有好的也有坏的，对吧？有两面。第六，注意力，内向孩子有高敏锐度的观察力，喜欢深入研究。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7: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8: 暗香浮动了岁月。
9: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10: 希望在未来绽放。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6: 这里是听朗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哈，叫做《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内向孩子的一些表现哈，然后呢你看这些表现之后哈，有朋友可能还是有点懵，说那到底我怎么识别啊，怎么辨别所谓这个内向的孩子和外向的孩子啊？那行，那就说一些具体的，特别您容易拿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方式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外向孩子，那他们可能会具备以下的这个特点啊，您看着啊，就不一定全有啊。如果这真的这些全有，那只能说您孩子特别外向，你好好发展发展，以后他是不是能成为主持人啊，演说家呀，对吧？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好，一个就是说话呢，这嗓门也比较大啊，而且他语速比较快，尤其他越紧张，嗓门越容易大，然后呢说话越快。这一个，第二个，他会经常性的转换话题啊，这个思维比较跳脱，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个，话题转换非常快。第三，就是在这个谈及某个话题的时候啊，这个 点来了啊，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懂得多，这很重要。我跟你说，我可羡慕这种能力。就谈某个话题的时候，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的懂得的多，哎，这很厉害啊。第四，他能够和谈话对象站得很近。第五，谈话的时候他能插进去话。第六，听你说话的时候他不看你，啊，他不看那个说话的人。第七，面部表情啊和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第八，在你说话的时候啊，用那种特长的一个句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准备深入的开始谈一个话题的时候，他就会跑神啊，他就会没精神了。第九，谈话时间一长坐立不安啊，坐不住。第十，认为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啊，人缘特好啊。十一，融入新环境比较简单轻而易举。十二，他参与这个刺激性的活动之后啊，就觉得浑身是劲儿啊，就比如体育活动还是打个球干嘛的啊。然后呢，十三，如果自己独处太久，不行，这个抱怨情绪就会来啊，倦怠情绪就会来。这是十三个，辨别外向孩子的一个典型的这个特点。那好，如果你觉得孩子内向，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典型的呈现形式呢？同样也是好几点，但一点一点来啊。第一个就是他说话声音比较轻，偶尔呢还会停下来想想词儿。第二，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是在他感到自在的环境里他很健谈。第三，参加社交活动之后会非常的疲惫，他需要时间静养以恢复精力。哎呀，这点我跟你说，说到我心里面了。我是参加社交活动之后，我是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你像我们做这些工作嘛，就是有时候就录节目呀，或者干嘛和人交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参加这些活动就非常的疲惫，很累。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你看你这上台这就演个节目，就这几句话是吧？你这还有什么？这钱挣得多轻松。”我说哎呦，我说那你可是不知道我在台上说的几句话，我是这个消耗了多大的精力啊。所以说你看啊，我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坐在直播间里面啊，虽然我在这个广播背后啊有多少听众，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听我节目，但是我在这个我直播间的环境里跟大家这么聊着这本书，跟大家讲着书，我会觉得我很自在，所以说我特话痨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他在感觉自在的环境里很健谈。就如果说我不管是我们身边的孩子，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还是你身边的家人，你能让他感受到这个感觉，他会很愿意跟你交流的。你看，这是第三点啊，叫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很疲惫，然后需要长时间静养恢复精力。然后第四，就是他有时候啊，他看上去感觉到很犹豫啊，就特纠结啊，选择综合症等等诸如此类啊。第五，就是他做事儿的时候会先观察后行动。第六，融入新环境来说呢就比较慢。第七，他呢好朋友数量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好朋友，觉得别人啊仅仅就是认识而已，就是认识和朋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这是分着层次和级别的啊。第八，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他也不生气，他也不会感觉特别的对他特别的喜欢，明显表露出特别的开心，就是你也感觉不知道他太明显的情绪，俗称叫喜怒不形于色啊。但是你看，记得咱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吗？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喜怒不形于色呀，这大将风范，对吧？然后呢，一旦说话被别人插嘴了，他就不愿意再说了。公共场合的话呢，就是面部表情啊比较单一啊，比较没有表情。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会跟你有很好的交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且这一点呢，说实话是不太好伪装的啊。这什么叫伪装？又不是看那个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细节，你看一个人内向不内向，有的时候会是什么呢？其实他本身是一内向的人和孩子，

但是呢，他会在有些情况下呢，就是强迫被迫营业啊，然后呢强迫社交。你也看起来他挺会聊的哈，看起来他也挺健谈的，但他内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看这一点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别人说的话的时候，他能很好的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然后呢，如果他感觉到疲惫啊，如果感觉到他无所适从或者是不自在的时候，他就一言不发，就不说话啊。那他又不会表露出就很急躁暴躁情绪，但他就是不说话啊。我们俗称流程叫懒得说，这是这本书给你列举到的，你怎么样去判断说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内向啊，是不是真正的外向？那当然，我们就知己知彼嘛。那个书里面也会给他告诉你，你如果说想要发掘他的潜力或者改变他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会给你一些分析啊，就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内向的这个气质。然后呢，他用了一种所谓叫拼图的方式，用六块拼图来拼成这个内向和外向的气质。第一块拼图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的哪些神经递质会支配你的大脑。第二块拼图就是神经突触，就是大脑当中啊会有那种神经突触嘛，突触与突触之间的这个链接，然后呢就会产生这个脑电流嘛，对吧？然后呢，这个神经突触决定了你的行为指令的传输，然后呢，它会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某项行为。第三块拼图就是由于主要的神经递质反复一致的开启或者关闭某些细胞，所以说一个人就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精神回路啊。这就是从基础的角度来讲。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第四块拼图就是大家听说过多巴胺这块这个词儿吧，对吧？就是这个多巴胺，它的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如果多巴胺分泌的多的话，奖赏系统分泌多的话，人呢就会比较高兴啊，比较开心，比较兴奋，心情比较愉悦。就它的这个传递的程度和活跃程度来决定的。我记得之前给大家讲过一本书，叫做《运动改造大脑》，还是《运动改变大脑》，忘了。它里面就会讲，人在运动的情况下啊，就会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你运动过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也就是说这样的状态会更好，会反哺到你的整个的大脑的状态，你的神经的状态和你的身体机能都会开始一个向好向积极的状态，就是跟这个多巴胺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第五块拼图就讲的就是这个大脑之间和身体之间连接的这个纽带，而第六块拼图讲的是基因决定的生理系统，它会有一个设定点。这设定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的大脑和身体功能的最佳和最自然的拼图。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体温、血压、心率、血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这就是如果说这个设定点你能够把它掌握好，你就能够始终调整好你的大脑和身体在一个最合适的配比的状态，让你是最舒服最自如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最佳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做事能量消耗最少。如果这个在你的状态，我们俗称要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做事消耗能量会很高，但是返回来的效果和最终达成的目的相反来说就会很低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可以特别简单，你比如说你随便写一段话，你用你习惯的手写和你用不习惯的手写，你分别写，你来试试。比如说我正常我是右手写字，对吧？我要逼迫自己用左手写字，那一会儿我就写急了，字儿也难看，人也生气，消耗时间也长，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说，不同的奖赏系统的回路就会造成行为的不同，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多巴胺奖赏就属于短回路，它是快速的，就是它遇到刺激就反出来。外向的孩子他的大脑就比较会缺少就感受到这个外边的这个刺激，他总是自己不断的去扫描外部世界，去找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他需要这样大量的外部的输入来提供这种快速的奖赏的系统，来提供这个所谓就跟发动机要提供油路燃料一样。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行为方式就决定啊，他是一个所谓我们叫外向型的孩子。然后接下来这本书当中，他会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的篇幅去论证啊，在你的这个大脑当中如何形成这样的这个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在前些年特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左脑和右脑，对吧？有开是前一段特流行，是开发左脑还开发右脑，我忘了，我记不住哈。然后呢，还有好多这种班儿哈，是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左脑右脑它有不同的处理信息的方式。右脑前半部分负责的是你比较复杂的这种情感啊、自我意识，左脑的这个前部分呢，它负责的就是你的决策性的决定，对吧？用一个比喻来说的就是相当于什么的，右脑就是指森林，左脑就看见是具体的哪棵树啊。所以说右脑呢，它就是一个汇总综合，左脑呢就是一个分析评价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左脑呢主要传递的这个神经递质，它就是多巴胺，它和短时记忆有关系，你的语言理解能力，做出快速的决定，对吧？然后呢，这个左脑呢就比较喜欢探究这样的，右脑就完全就相反。所以说，大多数的孩子和成年人，他的优势在哪儿？就在左脑。左脑有优势，那你就是更有逻辑性，更注重思考，语言就更丰富，精力也好，判断也快。右脑有优势呢，就社交能力比较强，艺术天赋比较好，自主表达方面呢就略有缺陷。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我们是汪汪汪汪的创意智能，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请我请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Gamer 南国宾邻国格南你那边行人巴萨代号本哈比曼甘南国有金黑山第一那边行人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0%，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粉，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助梦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区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

0: 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让我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

0: 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

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区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天热了，脸上出油多，晒完皮肤又干又红，这时候需要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韧如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吸收即可，搭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今天是断货后的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同时现在还有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

0: 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0: 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